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

0: 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话也有点道理。就是因为黄三太过去以仁爱之心对待马春芳这个小孩方子，现在方子把他给救了。黄老义是哪里知道，他要喝的这个酒里边有烈毒，那不喝进去还罢了，一喝进去是七窍出血，得绝气身亡。就要喝的时候，方子跑过来了，是当众揭露这一点，啪嚓一下把碗摔了，噗，火起来了。黄三太明白了，一把把方子抱在怀里，老泪往上一涌，我的儿啊。过去黄三太就收他为义子，虽然之中有一些矛盾，这孩子走了，但是现在一看孩子这样，又唤起了老意识这种父子之情。官太官南极这个老家伙在旁边一看，那个脸就变了颜色了呀，孺子坏我大事。这时候整个镖局里边都乱了，杨香武、贾明、张茂龙、李玉这些人是齐声怒喝，你们想干什么？说两边要和好，喝个平安酒，可是却在酒里边下毒。难道说你们真知武林公道于不顾吗？既是这样，就别怪我等无礼了。嘁咔嚓，这些人把家伙都拽出来了。但是官太官南极手下人也不少，也各自亮出了兵器。太平道长一看，武良佛，武良天尊，关镖主，你把贫道我害得不浅呐。这个老道太平道长一辈子心地善良，都没伤过人，这次关太领着很多镖师把他请来了，让他一手托两家做个和事佬，主持这一次平安酒。黄三太也是冲他相信关南极这些人，这才前来赴宴。可是差点把黄三太给要死。他这个做长辈的、做中间人的，这脸可没地方撂了。按说这老道武艺高强，现在他就是出手跟关南极发招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老道是确有容人之量，他跨步来到黄三太跟前，打稽首深施一礼：黄镖师，贫道我对不起你了，你如此相信我，可是我这件事情办得不光彩，当然我也是被人蒙骗，还请你恕罪。一看他这样，黄三太就知道这老道也让人给蒙了，怪他没用，赶紧还礼：前辈，您是为了我们好，可是我们都受小人的算计了，我怎敢怪您呢？唉，黄镖师，你这么说更让贫道我过意不去呀。说着老道一转身看着这小孩方子，他过来把这小手拉住了：孩儿啊，是你保全了贫道的名誉，如果你不挺身而出，说明这酒里边有毒，贫道我还能出这个镖局吗？那么看来这个地方是多事之地，贫道不宜久留，我走了。孩子，以后你有什么事情要需要我老道办的话，就尽管去找我。哎，仙长，以后咱们还能见面，告辞了。太平道长是气愤已极，瞅着官太一跺脚转身离开了镖局。这时候官

0: 还拿眼睛就瞪这孩子。方子也不示弱，这两只小眼睛啊直勾勾地看着棺材，心想，老家伙，你能把我怎么样吧，我就揭露你们了，你爱咋咋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老家伙关丹吉还真不好冲孩子发作，他一扭头面对着孩子的义父和师父，也就是青州总镖师翻云手马超兴。马超兴脸张得通红，心说啊，原来这关老爷子把黄三太约了喝酒是要把他要死，这个事儿事先我们还真不知道，看来这关老头把我们当外人，有些秘密他不告诉我们。再说是我的弟子方子坏了他的事儿，你看他现在看着我呢，这是对我极为不满呢。现如今我都已经把黄三太得罪了，那因为这个事儿，我再得罪了关南吉，我在绿林道上还有立足之地吗？我还能干走镖这一行吗？想到这儿，他苍狼把肋下剑拽出来，他噔噔噔噔噔来到黄三太的面前，将剑一横，姓黄的，你这个人虽说表面上像彬彬君子，可是心地里是卑鄙的小人，你当总镖头这么多年了，也该让让窝了。那至于说这酒里有没有毒，这事儿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当众邀你和我动手，你要如果把我胜了，从此后我是心服口服，我推举你，我敬重你，你当总镖头。如果说你败在我的手下，你就小孩拉屎挪挪窝，别站这地方。方子一看赶紧跑过来，老人家，你们都是好人，你们可别动手，你给我滚开。马超兴瞪了眼方子，心说，小兔崽子，因为你我把人家关老头给得罪了，你真是不懂事儿啊你。他这一瞪眼，方子吓得一跳，赶紧退旁边去了。黄三太上下打量着马超兴，马镖师，咱们二人曾经在乌松山比过一次武，那一次黄某人侥幸胜出一招，我才在乌松山脱的身，那么现在你还要跟我动手，我想这不必了吧。黄三太一提过去那茬，马超兴的脸就更没地方放了，你少啰嗦，动不动手，你不动手我可先发招了。哎，马镖师，既然你一定逼我动手，我可以奉陪，但是咱俩得打个赌。
1: 打赌？
0: 对，打什么赌？老义士用手一指这小孩，表示这个方子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在你跟前，你把他收为弟子，又认他为义子，我想你在他身上是倾注了很多心血，不过今日老夫这条命可是这孩子救的，我觉得我们爷俩有缘，我跟你打这赌，就是如果说我要胜了的话，请你把这孩子让给我，给我做义子，你看行不？马超心心想，我他妈都恨透这小崽子，你不要他我都想把他赶走，行，动手吧。黄三太这才亮出来哑巴鱼鳞紫金刀，他们两个人就在结义镖局前院的空地上是插招过世。马超兴是黄三太手下的败将，再说他现在是为了脸面才一战，是心绪烦乱，没过二十回合，黄三太是钢刀压单剑，嘎啦一声顺水推舟往里的一滑， 马超兴躲闪不及。

撒手扔剑，黄三太下边的一脚哗扑通，这一脚正好给他踹大胯上，他摔出去了两丈多远，一个腚堆坐地下了。哎呀，哗，黄老义士这面的剑侠们是一片哄笑，镖局子这面的人是大吃一惊，马超兴坐那儿都起不来了，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把脑袋一低，心想我真是不如黄三太。黄三太刚才刀下留情了，这完全是冲方子，不然的话就不宰了他也得给他挂点花，这只不过给他一脚教训教训而已。将刀收起来，冲着马超兴一拱手，马镖师，您看咱们就点到而已吧。这时候方子跑过去搀马超兴，把马超兴给拉起来。黄三太低头一看，哟，地下掉一张银票，他俯身拿起来放到自己怀里。黄三太老爷子他就以为是自己那一万两的那个银票掉地下来，所以说呀就很自然的就放在自己这怀里边了，然后回转身看着结义老人关南吉，关镖师，我们今日这平安酒就喝到此为止吧，如果说你这个擂台还要想打下去的话，卯驾是奉陪到底，我回州衙门随时听你的通知。黄三太一压肋下的钢刀，转身就出了结义镖局大门，众位英雄跟着全都出去了。这小孩方子看看马超兴，马超兴冲他摆手，你跟黄三太走吧，我已经打赌我输了，你不要在我这儿了，你就在我这儿我也不留你，老人家快走。马超兴还惦念一样事儿，如果说方子真在这儿的话，关南吉还有万花岛的那些人能不能收拾这孩子，你不管这孩子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爷俩还有感情，让他到黄三太那边去啊，他安全。就这样，方子追上黄三太一块到州衙门去。不说黄三太他们那些人回去见大人介绍这门的事情，单说马超兴，他一看那门人走了，赶紧过来给关南吉赔礼。关南吉是一拂袍袖，哼，转身回屋去了，没理他。这一下他可上火了，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他回到自己那屋里边去喝闷酒，喝来喝去酒入愁肠，是酩酊大醉。一想，哎，你说说那关南吉要跟黄三太争十三省总镖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姓关的给我个信儿，我这就不知道深浅了，非得帮着他跟黄三太对立。我两次跟姓黄的动手，都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败了，这传染出去，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现如今他姓关的也不把我当成朋友，我后悔呀，我后悔来到这个地方。想着想着，他就往怀里一摸，摸什么呢？摸那张银票，他有一张银票，那是30万两躺银，这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11皇子允封，也就是被封在山东青州的明亲王允封，让他带30万两银子送到北京去，要私贩马匹，这可挣大钱呐！告诉他把这个银票带到京师以后交到谁谁谁手里边，什么日子我可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逃，

死了好，死了好，两眼一闭，万事拉倒。他晃晃荡荡出了镖局，奔通州城西门口来的。这时候，关南吉跟二岛主商量，马超兴这个人，他在咱们镖局里边烂掺和，恐怕坏咱们大事。最主要一点，他在咱们这边时间长了，知道一些内幕。现如今他的干儿子方子已经跑到黄三泰那边去了，如果他也要投奔黄三泰，那不是对咱们十分不利吗？干脆派人把他宰了。张道明一听，这件事我料理。张道明一想，他就招来了万花岛的两个贼，一个就是过去在松江府二友庄的金面狸猫杨玉杨万金，另外一位就闪电手高魁。这俩小子年轻，办事还挺机灵。张道明吩咐他们如此这般把马超兴宰了，然后别留痕迹，就地把他埋了。哎，放心，这两位是随着马超兴就出来了。可是他们没想到，马超兴出了城以后够奔小树林，是大哭三声，师父啊，父母啊，老天爷呀，我对不住你们了，我死了。说着把绦子解下来了，蹬在一块石头上的，在树上挽了个银烟扣，脖子往里边一探，脚下一蹬，吊上。哎呀，杨玉看看高魁，高魁看看杨玉，这俩小子乐了，嘿嘿，没成想这姓马的自己寻短见，那他自己死的话咱就甭动手了，那咱就在这看着，等他咽了气儿死透了，咱回去报一声就得了。这两位啊就插着个手抱个膀，洋洋得意的在那儿瞧着。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哎呀，杨玉是一声惨叫，扑通栽倒。高魁噌就跳出去了，啊，怎么回事，什么人？他仔细一看，黑灯瞎火的，面前站着一个小孩，小孩手中拎着一把短刀，给杨玉捅上了。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马春芳芳子。高魁两眼就有点发花，心想这小崽子什么时候跟来的，偷着下手把杨玉给放那儿了，看了这一刀捅得挺深的，杨玉死了。原来方子跟着黄三太他们到了州衙门，可是他心里边惦念他的义父马超兴，天一黑他又回来了，想看一看。这就见自己的义父晃晃荡荡的从这后门出了镖局，他就想过来说话打招呼，可就见高魁和杨玉在后边跟上来。他一看这个架势，情势不妙，没敢作声，在后边尾随，这就出了通州城。马超兴这一上吊，他吓得就一哆嗦，可他一琢磨，这两位这是要害我义父，如果现在我要过去相救的话，他俩不让救我，一个孩儿能够打过他俩吗？可是我要不过去的话，我义父他要死了怎么办呢？这孩子孩儿小胆儿大，偷着下手，亮出了自己的牛肋的短刀，往前了一上步，噗，正好给杨玉捅后心上，死尸扑通倒了。高魁一看，哎呀，兔崽子，今天我得结果你的小命。这孩子站在没动，高魁往前来，斜刺里就是一剑。可是突然间这孩子旁边那么一闪，把这一剑躲出去了，横扫一刀，啊，撒，哎呀，当啷啷啷。高魁这小子虽说是个成年人，这功夫也在这孩儿之上，不过他大意之下挨了一刀，腕子被划伤了。再一看杨玉的死尸，

0: 老婆脾气发麻。小混蛋，你等着，没你的好处。他撒腿往城里就跑。方子是大智大勇，救了他的义父，赶紧把义父给放下来，捶打后背，扑了前胸。马超兴醒过来了，一看孩子，他哭了。方子，你救我干什么？这方子跪在马超兴的面前，老人家你不能死啊，你要死的话，而我也不能这么活在世上，走，咱们一块儿去找黄老义士去。可是就在这时候，方子就感觉到背后走过了一个人，他刚要回头，还没等回过来，他的肩膀上就搭上了一只手。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

0: 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青州的总镖头马超兴上吊，多亏他的义子方子把他给救了，爷儿两个就坐在树林边失声痛哭。就在这时候，有个人在后边过来，啪着一把是按住了方子的肩膀，呀，把这孩子吓一跳。他那么一转身乐了，啊，原来是您老人家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金镖黄三太。原来方子从州衙门出来要回镖局子看看他的义父马超兴，黄三太为这孩子就担心。白日里孩子救了自己一命，揭露了关南集那些人的诡计，那么他们那些人能不能加害这孩子呢？我得跟着去瞧瞧。那跟来跟去就跟到这儿来了。黄三太一看阿贼杨玉已经死了，那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赶快回州衙门吧。黄三太拉起方子，然后冲马超兴一拱手，马镖师，请到我那里去做客吧。黄总镖师，我还有何颜面跟你说话，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那些朋友，你走吧，你把方子领走吧，我还得死。马镖师，人生在世不就要治一口气吗？说过去有些事做的不一定对，但是咱们可以从头开始。
2: 开什么始啊？你不知道，
1: 我把30万两躺银的银票丢了，我这镖局子开不下去了，我还不上这30万两银子，我就得走死逃亡。
2: 算了算了算了，你赶快走吧。
1: 啊！老医生一听怎么着？马超兴丢了30万两的银票。这小孩方子在旁边是一边擦眼泪一边介绍。
2: 我义父这不是吗？丢了银票才活不下去的，喝完酒上这上吊来了。完了跟出两个贼来，想害我义父，他们在旁边看热闹。让我杀了一个吓跑了一个。
1: 哦，黄三太一想，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因为有30万两银票的事儿，谁家值30万两啊？你砸碎骨头卖了也不值，但是眼下还得上我那儿去待一会儿，在这儿不是个事儿。他力劝马超兴进城，来到州衙门。衙门里的这些侠剑客现在还没有休息，一看这马镖师来了，虽说众人心里边对他有100个不满，但是冲这小孩子也给他3分面子，都过来跟他打招呼。黄三太就小声跟杨香武他们说，他丢了30万银子，正窝火呢，大家可别刺激他啊，安慰安慰他。哦，原来如此。半夜之后，方子陪着他的义父才在一个屋里边歇息。黄三太是忙了一白天，又过了这半夜，感觉挺乏了，自己到一个屋内打打坐想睡下，但是他脑子里边老转悠着第二次结义会的事儿。看来这第二次结义会要比第一次还要激烈，说胜败如何，心里边啊没有把握。哎，他忽然间又想到了马超兴丢银票的事儿，他就想起来自己白日里在镖局跟马超兴动手的时候，一脚把他给踹翻了，低头一看，地下有一张银票。捡起放自己怀里了，那当时认为是自己的银票啊，是那。

0: 1万2银子的银票。哎呀，能不能说我捡那个就是马超兴的银票啊？想到这儿，黄三太伸手从怀里边把银票掏出来了，打开一看，呵，上边写的是明明白白30万两。他赶紧又往里边掏，又掏出一张银票来。这张银票这外观上大小和这张差不多，但是上边啊是10000两的银票。黄三太就一拍大腿，哎呀，你看看，把人家的钱呢当成自己钱了，就掖到怀里边去了，然后也没再看过。这是惦念着马超兴那个事儿，不然的话他不一定打开瞧呢。看来马超兴有福，这是让我捡着了，他能够保住镖局，保住他的身家性命。不过这银票的事可比较大，江湖人都好个面子，甚至那脸皮薄的有什么事就自己去遭罪去奔波啊，顶着都不愿意抬脸求别人，就唯恐踏别人的人情。那么这个马超兴他过去帮了关南吉跟我作对，现在他丢了银子了，我要是把银子这么一还给他，他得知我多大的情啊，他那个心里边恐怕是承受不了啊。哎，我呀想个法把这银子给他还回去。老义士拿好主意，他出来到杨香武这几位剑侠休息的这个窗户外边，梆梆梆他那么一敲，里边杨香武搭茬了，谁呀？老五啊，出来是我啊，是三哥。杨香武赶紧把鞋蹬上外衣披上出来了，三哥有什么事啊？你跟我到我这屋来一趟。哎，两个人进屋以后，黄三太把银子掏出来了，你看看这个，三哥，这是30万两银子，你不说马朝兴丢过银票吗？是不是这张银票啊？是这么回事儿，三哥，我想还给他，可是还怕他呀好面子，以后不知道怎么能够报答咱们的人情，那啰里啰嗦就麻烦了。我的意思呢，你的轻功好，你偷一辈子了，这回呀你把银票给人送回去，还不能让人给知道了，这样一来以后他再一翻着，哎，这事儿不就化解开了吗？杨香武乐了，三哥呀，我这辈子啊好事做的不多呀，这个事儿可是露脸的事儿。好嘞，现在我就拿着这个银子我给他送回去。马超兴和方子两个人是昏昏大睡，他们也不知道杨香武先后窗户就像一阵风似的唰进来了，把这30万两银子的这银票就给马超兴掖附在这衣服边里了。他这才退身出来告诉黄三太，指个身啊，我办好了，睡觉去。第二天早晨起来了，马春芳过来给黄三太请安。黄三太看看他，孩儿啊，你过来我问你，哎，老人家，你义父他起没起来？醒了，还在床上躺着呢。他这身体比昨天强一些吗？强啥强？钱丢了也找不回来，我说啥话他都不答话，跟傻了似的。哎，孩子，我想那个银票在你义父身上不至于就丢了吧，是不是他这一喝酒一着急没找遍，银票可能还在他身上，这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么着，你回去再帮他找找，如果能找到的话那不更好吗？找不到大家呀再帮他找，你看行不？嗯，行，不过我估计着呀是找不出来。这孩子回来了跟马超兴一说，马超兴摆手，哎呦，方子， 爹爹我呀，就剩把衣服都撕烂了，他没有。可是那个黄老前辈说让我再帮您找找，那咱就找找呗。方子过来拿手，刚一趟他的衣襟，小眼睛唰就一亮。
1: 哎，这是什么？叠着呢，好像是银票呢。唰啦抽出来一看，哎呀，爹呀，你看，正是30万两。
0: 马超兴眼了跟子往上一翻了，轰过去了。这就是大喜过望。
1: 房子跑出来了，快来人呐！
0: 黄三太他们本来都等着马超兴过来报喜，方子这一喊，他们进屋一看，呵，乐极生悲，这位死过去了，马上捶打后背，扑了肩胸，把他折腾过来。马彪师是放声痛哭：“
2: 黄宗彪师啊，我现在真明白了，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小人，都怪我长差了眼睛，结交他关丹吉。现在银票我找着了，我这一生当中我最大的一个跟头，现在我爬起来了。从今往后，黄彪师你就看着我，在江湖上走镖，我是不往西不往东，三条大路走当中，什么事情只要你有您老人家一句话，我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黄三太一看，呵，人逢喜事的精神爽，这银票一找着啊，这就来嗑了。哎呀，马老弟，有方子这孩子，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如果你要能瞧得起我黄三太，认为我做事还公正，以后咱们多亲多近。马超兴连连称谢，他是就此告辞。他一想，我就算在通州城里边还能帮着姓关的吗？那说不能帮着他关南吉，那我也不好意思说就坐在黄老义士这面跟关南吉对立呀。算了，我还是进京走我这趟镖吧。可是他临走的时候拉着黄三太的手，眼泪淌下来：“老人家，这一次我把方子给你留下了，这个孩子机灵，但是毕竟孩小啊，您得多费心。我想他在您跟前一定能早日成才。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我就当成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好，马超兴领了他手下的一些趟子手们就离开了通州，够奔京师。他那面咱就不提了。黄三太众群侠就等候着关南吉的消息，什么时候召开第二次结义会，那也就是什么时候第二次擂台能够打响。头一次结义会咱已经胜了陈豆腐，可是关南吉这老家伙他没有露什么锋芒，那么这一次他肯定要亲自上台与我们这边一战。大家可都清楚，姓关的号称叫参天画地结义老人，宝剑功不好，而且使镖使的也到家，真的在台上相遇了，说他到底比黄三太高多少，还是哪一招不如我们这面，那事先都得有所打算。这么一晃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午，众群侠正在州衙门里边商讨着结义会的事情，有个差官跑进来了：“黄老义士，在咱们府门外来了个年轻女人，说要求见你。”嗯，老义士一听，一个年轻女人要见我，她报名了吗？我们问了，她说她姓蓝。哦，姓蓝。黄三太拿脑子呀这么想一想，记里没有一个姓蓝的女人。看看杨香武、贾明这些人也都摇头。贾明说：“三哥，那咱出去瞧瞧去呗。”黄三太点点头，站起身来。贾明在后头跟着，小方子也跟出来了，后边还跟出来有七八个烫的手。他们到外边抬头一瞧，哦，果然 就在州衙门大门

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不过21、22岁，长得模样不错，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个粉红色的斗篷，斜挂着一把刀。这个女人眼泡微微有些浮肿，黄三太瞧瞧她，在下就姓黄，我就是黄三太，请问您是哪里人，叫什么，找我有什么事？这个女人一听黄三太报名，当时那眼睛唰就闪出了一道凶光，她这嘴唇翘一翘，刚想说什么，但是她一看站在老义士旁边的孩子小方子，这小方子11、12岁，孩子长得好，小眼珠倍儿圆瓦亮，肋下还带着一把小刀。这女人用手指指方子，这个孩子他叫什么呢？黄三太又是有点意外，怎么又打听上这孩子了？这是我的义子马春芳。嘎巴扑，哎呀扑！老义士是话音未落，这个女人袖剑就出来，还得说她急切当中有点慌神，打得失去点准头，给方子打中了左肩甲，如果再挣到一点，打到咽喉上边，方子的小命就没了。这一袖剑打完了，方子刚往地下一倒，他伸手把刀就亮出来，他向前一挺身，黄三太一看逍遥无礼，飞起夸就是一脚，特楞扑通，把这女人就踹翻在地。老义是虚发泄大，心想一个年轻女子怎么如此心狠手辣，她是什么来路，踹翻了女人。她赶紧俯身把方子给抱怀里，一看肩膀上还扎着那个短箭头的，方子眼泪淌下来了。我跟你有什么仇，为什么暗算我？黄三太回头一瞧，杨香武跟出来了。老五，三哥，你把方子先抱进去，给他包扎一下，检查检查那上面有没有毒。哎，我知道了。杨香武接过孩子抱到里边去了，所幸袖箭头上没毒，这伤还不算太重。黄三太是刚要质问这个女人，可是她愣那儿了，就见女人两眼是半睁半闭，已经昏过去了。说昏过去了也不能够使得老义士发愣，他所愣的是这个女人的下身是一片红，有血水淌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黄三太哪里知道，这个姓蓝的女人叫蓝明霞，她不是别人，乃是阿贼金面狸猫杨玉杨万金的妻子。前文书咱们说江苏二老韩策韩金良的故事时候，曾经介绍过他媳妇一句。那么他这个媳妇也是个绿林人，他媳妇从小是没爹没娘，拜在冷面神龙杜孙山的门下。说起杜孙山，乃是江湖上的独角大盗，这个人跟谁也不掺和，专门自己一个人做黑道买卖。可是绿林上的人都知道他是武艺高强，一套神鹰伏龙掌在江湖上一绝，武术太高，下手太狠，谁稍微有点不对他的心思，这个人的脑袋就让他给摘下来。杜孙山有个师妹叫贺玉清，人送外号万松神女，大伙背后都管他叫万松神巫。他们这两位小时候是师兄妹，成年以后就结亲了，隐居在苏州府城外一座小山里边。那么蓝明霞在他们手下

那功夫可想而知，那是不会太低的。哎，有一次恰巧蓝明霞就遇着杨玉了。你看杨玉这小子呀，他模样长得挺好，招妻儿得意，两人相近之下是卿卿我我，看着都挺顺眼，就这样是私定终身。但是杨玉就把这个女人的事儿啊，跟他师父韩策一介绍，韩策就打听，那么那个女子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父母早亡，她有师父，她师父是谁？她师父就是冷面神龙杜孙山。韩策一听就炸了，不行，杜孙山的女徒弟怎么能给我当徒弟媳妇呢？杜孙山是江湖匪盗，他徒弟也得是贼女。师父，我号称江苏二老，乃是人间的侠客，你是少侠客，你要娶了那个女子的话，你这脸上不抹黑吗？你看韩策这个人，虽说后来他犯了大罪了，自杀了，但是在当初那确实是一位侠客，办什么事儿他有一条准则，他跟杜孙山那样的人那是冰炭不同炉的，一听说是他的徒弟，他说什么也不要。可是后来呢，杨玉就把这位蓝小姐蓝明霞领到师父跟前来了，给师父跪倒的一磕头。韩策一看，呵，给我领来了，这是生米做成熟饭了吧。再一看这位蓝小姐模样挺好，也挺温善的，并不像自己想象的啊，贼女如何如何不好。哎，他就同意这门亲事，同意可是同意了。成亲的时候他也不请杜孙山和贺玉清夫妇前来赴宴。杜孙山知道韩策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杜孙山心想，姓韩的，我也是冲我的弟子啊，提起你韩策了，咱们有这么个亲属关系，不然的话凭我冷面神龙还愿意搭了你江苏二老啊？你说想拜见我，我都不一定理你。嘿，这杨玉和他媳妇成亲了，但是他们师父们并没来往。前天晚上的时候，杨玉杨万金让这孩子方子给杀了，高奎跑了。后来他们把杨玉的死尸收回去，弄个车把他送回他的家二友庄。他的妻子蓝明霞一看丈夫死了，当时哭昏过去。蓝明霞现在身有身孕，怀胎七月，这个女子也太刚烈了，咬牙切齿要给丈夫报仇，把这腰一勒，掖好刀，换上短打一靠，骑着马就够奔了此地。他到通州以后，先到的结义镖局，见着关太、关南吉这些人，说明自己的来意。关南吉一听啊，杨玉媳妇儿，这杨玉媳妇是冷面神龙杜孙山的弟子啊。那杜孙山名头那么大，武功又那么高，你这女人都把你师父请来给你丈夫报仇，你看你自己一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可是蓝明霞只是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就赶到了州衙门见黄三太。他可知道黄三太武功高，他没敢贸然动手，可一听说旁边那孩子就是方子，他知道这是杀丈夫的仇人，才一袖剑把孩子给打倒。老义士也不知道他是个孕妇，为了救方子，这一脚踢狠了，这一凑巧把孩子踢下来，很多百姓都围过来了，七言八语，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这女人她生孩子了，你听得有小孩哭声。黄三太可就傻了。就在这时，关南吉赶到，这才引出二次结义会。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文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5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6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5点左右啊转5到6级，海面有 2.0 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0: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蒙。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啥呢？就是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非得邀请到直播间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

各样的人生。那么此时此人正处于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他高兴啊，为他欢呼啊，然后呢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也为我们所用。那么有些人此时可能正处于人生的失意之时，没关系，我们也为他加油，咱们众人拾柴集思广益，相信一定能度过难关。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人啊，这位人物应该叫怎么说呢，四个字形容他，叫做刚骨藏心，善暖人间。列位可能说了，刚骨，刚的骨头，这说话是不是有点悬呢？我跟您说，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悬，但是人家的工作还真跟刚有关系。

列位看官，常言道人间自有真情在，平凡亦能铸传奇。在咱们辽沈大地有这么一位汉子，他扎根刚炉熔炉27载，炉火炼就他的铮铮铁骨。他奔走公益之路12春秋，善举温暖一方天地。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他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用点点滴滴的善意诠释着普通人的大爱无疆。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段钢铁汉子怀慈心平凡岗位铸丰碑的事迹。主人公不是什么王侯将相，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他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一名普通调度长张鹏。那么讲这位之前，先送列位一首定场诗，全当开篇了。

0: 钢花飞溅铸脊梁，善举无声暖四方。二十七载守前炉，十二春秋爱无疆。不为名利不为赏，唯存赤子热心肠。要问榜样何处寻，鲅鱼圈里有蟑螂。
1: 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
0: 这个我这个定场诗做的有点毛病啊！鲅鱼圈里有蟑螂，大家伙一定要正确理解。蟑螂，张姓好儿郎啊。话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鞍山钢铁公众号上一篇名为《伸向身边的榜样，向上向善》的报道，就像一块投入净水中的石子，在鞍钢上下、槟城内外激起了层层涟漪。报道里的主人公正是今天要说的张鹏。列位看官，您可要听仔细喽。这张鹏年方四十有七，身高一八有余，一米八多呀，肩宽背厚，虎背熊腰，浓眉大眼，脸上刻着几分炉前岁月留下的沧桑，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憨厚与坚毅。往那一站，哎，就像炼钢炉前的一根顶梁柱，沉稳扎实，让人一眼就觉得可靠。哎，你要说评书那叫什么来着，这就叫评书里的开脸儿。咱先把主人公的模样给列位描清楚，也好让您心里啊有个谱。
1: 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
0: 报道里，哎，就俩数字，就看的人心里啊是又钦佩又好奇。二十七年扎根炉前，十二年奔走工艺，两个数字啊，二十七年，十二年，二十七年是扎根在炉前，十二年是奔走行工艺。大家伙都犯嘀咕，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普通的职工在高温炙烤、枯燥繁重的生产一线，一手就是二十七年呢？又是什么样的情怀，能让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心甘情愿地走上公益之路，温暖了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

呢？哎，就带着这份疑问，本报记者孙文如，当然了，还有通讯员刘备，专程驱车前往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就要当面会一会这位铁汉子。

这一去不要紧，这才发现张鹏的过往远比报道里写的更加滚烫，更加动人，更加让人肃然起敬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分回来讲，把张鹏的故事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说给列位听一听。

0: 第一回五一节炉前手初心，表彰会榜样霍荣光。话说五一劳动节正是人间好时节，咱们老百姓要么举家出游，游山玩水放松身心，要么走亲访友，欢聚一堂共享天伦。可在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炼钢部，那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炉火熊熊，钢花飞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1: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
0: 这鲁蒙这歌配的啊，这面说的是炉前钢花飞溅，炉火熊熊，这面寒风萧萧，还飞雪飘零，这真有反差感啊。那咱还得说回高温，就在这高温难耐喧嚣不已的炼钢车间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伫立在炉火前，目光如炬，紧盯着炉内翻滚的钢水，神情专注且凝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值班调度长张鹏。哎，您可知道，这五一假期正是张鹏的休息时间，他本可以和家人一起好好放松几天，可他却再次选择了坚守岗位，与炉火为伴。有人就问他呀，说张哥，别人都放假出去玩了，你天天守在炉前，你不觉得？当然了，人家想说你不觉得累吗？其实还有啊，话外音，内在语，就你这图啥呀？不划算呢。张鹏闻言，脸上露出了一抹朴实的笑容，声音洪亮而坚定，炉子不能停，责任不能卸，劳动节在岗位上过，那不劳动节吗？咱心里才踏实。哎，你看，就这一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道出了一个钢铁工人的责任与担当。您想啊，炼钢炉一旦点燃，就不能轻易熄火，钢水的温度成分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马虎，稍有不慎，那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引发安全事故。张鹏心里清楚，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日里，只要岗位需要，他从来都是随叫随到，毫无怨言。就在不久前，鞍山钢铁首届身边榜样发布会表彰会隆重举行，现场灯火辉煌，掌声雷动，众多鞍钢的职工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榜样的荣光。当主持人念到张鹏这个名字，宣布授予他向上向善榜样荣誉称号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只见啊，张鹏身着工装，身姿挺拔地走上领奖台，脸上带着几分羞涩，又带着几分坚定。鞍山钢铁鞍钢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军亲自为他颁发了奖杯和证书。那奖杯沉甸甸的，承载着他27年的坚守与付出；那证书金灿灿的，凝聚着他12载的善意与担当。

列位看官，这荣誉的背后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幸运，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付出。就像炼钢炉里的钢。

水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褪去杂质，成为坚硬的钢材。张鹏的这份荣誉也是经过27年炉火的淬炼，12载工艺的打磨，才得以绽放光彩。那么有人说，张鹏是幸运的，他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和表彰。可只有张鹏自己知道，这份幸运源自于他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对善良的执着。他常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鞍钢工人，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我应该做的。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做的时候还要想什么荣誉。这就是张鹏，一个朴实无华、低调内敛的钢铁汉子。他的坚守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27年如一日的执着。他的善举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12载从未停歇的坚守啊。列位看官，当然了，我这是个电波，但是呢，咱讲评书就叫看官。就这一回，咱就说到这里。张鹏为何能在炼钢一线坚守27年？他的工艺之路又是从何时开始？那么，且听下回分解。

那么咱们书接上回啊，第二回青春赴钢城，初心铸精魂。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鹏荣获了鞍钢向上向善榜样荣誉称号，这一份荣誉称号背后是他27年的坚守与付出。今天咱就来说说张鹏是如何与钢铁结缘，如何在炼钢一线扎下根来。时间回溯到1998年，那一年张鹏刚满20岁，正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年纪。他从鞍钢技工学校炼钢班毕业，怀揣着对钢铁事业的憧憬与热爱，就走进了鞍钢的大门，成为了一名炼钢一线的工人。列位，您可知道当年的炼钢一线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车间里高温难耐，炉火的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站在炉前就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火炉旁边，汗水刚一流出来就被瞬间蒸发，身上的工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下来上面全是汗渍和灰尘，而且工作强度极大，每天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紧盯钢水的变化，丝毫不能马虎。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张鹏也有过迷茫和退缩，每天面对枯燥的工作，面对高温的炙烤，他也曾想过那这一份工作我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可每当他看到炉火中翻滚的钢水，看到身边老工友们默默坚守的身影，听到他们对钢铁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力量。有一位老工友看出了张鹏的心思，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张啊，炼钢这份工作苦是苦了点，累是累了点，但它有奔头有意义啊！就咱们炼出的钢能盖高楼修铁路造桥梁，能为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这份荣耀一般工作那比不了。老工友的一番话点醒了迷茫中的张鹏，他暗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炼钢这份事业，就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要做到最好，把自己焊在炼钢一线，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钢铁事业贡献力量。从那以后，张鹏就像一头勤恳的老黄牛，在炼钢一线默默耕耘。他虚心向老工友请教，认真学习炼钢技术，从钢水的成分调整到温度控制，从设备的操作到故障的排查，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反复琢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车间里钻研技术，别人遇到难题退缩的时候他主动迎难而上寻找解决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张鹏的炼钢技术越来越精湛，很快就成为了车间里的技术骨干。2005年对于张鹏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宣

事的那一刻，张鹏的心里充满了激动与自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守岗位，无私奉献。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张鹏的工作更加的努力了。不久，他被任命为精炼班长，负责协调炼钢与连铸工序之间的钢水承接工作。就这份工作啊，你看似简单，实则责任重大。钢水从炼钢炉出来之后，需要经过精炼，调整成分，控制温度，然后才能送往连铸机，浇铸出合格的铸胚。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一旦钢水成分不合格，温度控制不得当，就会导致铸胚报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做好这份工作，张鹏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车间，提前的检查设备，了解生产计划，做好准备工作。工作中他亲力亲为，每天对液态钢水进行精调，可能要精心的调制，一遍又一遍的检测钢水的成分和温度，确保每一批钢水都合格。有时候为了调整好钢水的成分，他会在炉前连续工作几个小时，汗水浸透了工装，脸上被炉火烤得通红，他也毫不在意。工友们都说，张班长对工作那真是没得说，比对自己的孩子还用心，有他在，我们心里就踏实。张鹏常说，精炼班长这个岗位啊，你虽然辛苦，但责任重大。每一批钢水都关系到企业的效益，关系到产品的质量，我不能有丝毫马虎，我肯定我必须我要做到万无一失。就这样，张鹏在精炼班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好几年，用自己的认真与负责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和领导的信任。后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被提拔为炼钢部值班调度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列位看官，这值班调度长可不是个轻松的差事。老工友们都说，调度长这个岗位相当于8小时值班厂长，行使生产现场的指挥与决策权，带领本班完成全厂的生产经营目标。那么张鹏当上调度长后又会面临着哪些挑战？他又是如何做好这份工作的？咱们呐，那就这是鲁蒙的毛病啊，一讲到这儿咱就得卖个关子留个扣子，所以那句话叫什么？叫做您听听优美的音乐，然后咱们下回分解。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萌，欢迎回来。哎呀，这么好听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要见这位钢铁柔情的硬汉啊，他就是那叫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的调度长，他叫张鹏啊。98年的时候他20岁，那就是78年生人啊。咱们呢就说了，他呢27年守在炉前，12年走在公益之路上，所以这个人值得我们说一说。我们也说了，他当年是从技校毕业的，然后呢就分到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但那个时候在炉前条件是相当的差呀，他也产生过迷茫，但是呢最后人家终于弄明白了，我们的钢如果炼好了会怎样。所以当这个心里面有了方向，这个人就能大踏步的往前走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当的是一个小班长，精炼班的班长。那时候呢主要是检查这个钢水流出来了，最后要铸成那叫做铸坯。哦，我刚才是不是念成铸坯啊？因为我这个鲁萌这个那个就是对这个理解有限，我以为那玩意儿可能像胚胎似的呗，听人说那玩意儿叫铸坯。不是，后来我这一想叫铸坯，钢坯就是那个东西嘛，煤坯那应该那个是更靠谱的啊。那个就是把它铸成铸坯，那叫做精炼班班长。后来干的确实行了，那么又被提拔为炼钢部的值班调度长，这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人们都说调度长这个岗位相当于8小时的值班厂长，行使生产现场的指挥与决策权，带领本班完成全厂的生产经营目标。那么

0: 张鹏当上调度长之后又要面临哪些困难呢？且听第三回，调度显担当，卢潜保平安。
1: 有几别离时
0: 这不行，这个时候不能雪中情了，这个时候再想一想啊，还得是那什么呀，还得是那个那叫什么那个热热乎乎的或者什么的那个歌曲，可能是更就是更能配得上吧，咱就这么说。那么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时候张鹏已经由精练班班长变成了调度长。您可别以为调度长就是在办公室里吹吹空调打打电话指挥指挥就行了，不然张鹏的工作远比咱们想象的要繁忙要辛苦。他的职责范围涵盖了当班全场生产运行的方方面面，既要承接落实分公司及炼钢部下达的生产任务，科学部署当班的各项生产事宜，又要组织完成月计划产量，落实全天的质量品种以及合同执行的情况，还要全面负责安全生产、质量管控与环保工作。可以说厂里的大小事情都离不开他的统筹协调。

0: 张鹏呢也常说，调度长特别像，像什么？特别像一个人的这种神经中枢。那换句话讲，那简直了，那像神经中枢似的，那可见他这地方一动，那真的是，那叫有黑他也毫不在意。有工友劝他说，张调，你不用每天都跑现场，你坐办公室指挥就行了，你喊一声我们肯定干，你这么辛苦不值当。张鹏却笑着说，不行啊，不到现场我心里不踏实，只有亲眼看到设备运行正常，看到钢水顺利的流转，看到工友们安全操作，我这才放心呢。列位，您可知道炼钢生产突发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转炉出现故障，钢水无法正常流出，有时候连铸机出现问题，铸坯无法正常浇铸，有时候铁水供应不足，影响生产进度。每当遇到这些突发情况，张鹏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沉着冷静，统筹协调，带领工友们迅速地解决问题。
1: 工作很辛苦呀，可别忽略了我的成长。
0: 有一次正值深夜，张鹏正在值班，忽然接到工友的报告，转炉出现故障，钢水无法正常流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炉内的钢水就会凝固，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接到报告后，张鹏二话不说，立刻穿上工装冲进了炼钢车间。此时炉前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热浪滚滚，让人喘不过气来。张鹏不顾高温炙烤，凑到炉前仔细查看故障的情况，一边安抚工友们的情绪，一边快速地思考解决办法。他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判断是转炉出口堵塞了，导致钢水无法流出。找到问题根源后，张鹏立即组织工友们进行处理，他亲自指挥，一边安排人准备工具，一边协调人员分工，有条不紊地开展抢修工作。抢修过程中，他始终坚守在现场，手把手地指导工友们操作，时不时地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浸透了工装，手上被高温烫伤，他也浑然不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抢修，转炉故障终于排除，钢水顺利地流出。当看到滚烫的钢水缓缓流入钢包，工友们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而张鹏却因为过度劳累差点晕倒在现场。工友们连忙扶着他，劝他休息一会儿，可他却说，没事，只要能恢复正常我就放心啦。就这样的事情在张鹏的工作中可以说数不胜数，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

0: 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只要出现突发情况，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全力以赴地解决问题。他常说，炉子不能停，生产不能断，我是调度长，这就是我的活。
1: 汗水湿透脸颊，日夜为我操劳，都是你呀。
0: 除了处理突发情况，张鹏还十分注重安全生产和质量管控。他常对工友们说，安全是生产的前提，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把质量关，确保生产安全，产品合格。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班组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多次圆满完成分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工友们都说，有张店在，我们干活就有方向，有底气，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27年来，张鹏在炼钢一线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值班调度长，岗位在变，但他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从未改变。他用炉火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用劳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本色，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对钢铁事业的忠诚与热爱。列位，这第三回咱们说张鹏在调度长岗位上的担当与付出，可咱们别忘了，张鹏不仅是工作中的敬业标杆，更是生活中的爱心使者。他的公益之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0: 第四回，偶遇孤儿村，善心起征程。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鹏在炼钢岗位上默默坚守，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钢铁工人的风采。可谁也没想到，这位在炉前叱咤风云的钢铁汉子，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份柔软的善意，一份温暖的情怀。他的公益之路还要从2012年说起。
1: 爱着的影子也在挣扎。
0: 那是2012年的一天，张鹏在休息的时候，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盖州市有一个慈爱孤儿村，村里住着一群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孤儿，有的是父母重病无力抚养，被送到这里。他们没有温暖的家，没有父母的陪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听到这个消息后，张鹏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十分难受。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虽然不算富裕，但有父母的陪伴和关爱，过得十分幸福。他无法想象那些和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孩子，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温暖的家，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当天下午，张鹏就驱车赶往盖州市慈爱孤儿村。当他走进孤儿村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深受震撼。几间简陋的平房，院子里没有像样的玩具，孩子们穿得洗得发白的衣服，眼神里带着几分羞涩与怯懦，看到陌生人都纷纷躲到一边。孤儿村的负责人楼妈妈看到张鹏的到来，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楼妈妈向张鹏介绍了孤儿村的情况，村里一共有十几个孩子，最大的十多岁，最小的才几岁，他们大多

失去了父母，缺乏关爱和照顾。由于资金有限，孩子们的生活十分清贫，有时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难以保障。听着楼妈妈的介绍，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张鹏的眼睛湿润了。他当即拉住楼妈妈的手，坚定地说：楼妈妈，您放心，以后我会经常来看孩子们，尽我所能帮助他们。从孤儿村回来后，张鹏的心里一直牵挂着那些孩子。他想，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能发动身边的工友一起参与进来，就能给孩子们更多的帮助和温暖。于是他牵头组建了炼钢部郭明义爱心小分队，邀请身边有爱心的工友加入，一起开展公益活动，帮助孤儿村的孩子们。爱心小分队组建后，张鹏带领着工友们开始了他们的公益之旅。每逢春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等重要的节日，张鹏都会带领着爱心小分队的成员，带着米面油、衣物、文具等生活必需品，前往孤儿村看望孩子们。列位看官，您可知道，张鹏的工资并不高，他和爱人都是工薪阶层，孩子还在读高中，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赡养，家庭开销只增不减。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为孩子们购买生活的必需品和学习用品。他常说，钱再多也不如孩子们的笑容珍贵，我少花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得到一点温暖。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张鹏更注重给予孩子们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中的照料。每次来到孤儿村，他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聊天，听他们诉说心里的烦恼和愿望。他还会带领着工友们义务为孤儿村打扫卫生、清洗纱窗、修理桌椅，入冬前还会给每扇窗户钉上塑料布，为孩子们挡住寒风。有一次，张鹏带领着爱心小分队的成员来到孤儿村看望孩子们，刚走进院子，就看到几个孩子正在玩耍，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看到张鹏他们的到来，孩子们都兴奋地围过来，齐声地喊着张叔叔、叔叔阿姨。那一刻，张鹏的心里暖暖的，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烟消云散了。他蹲下身，抚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轻声问道：孩子，最近过得好不好？学习有没有进步？小女孩眨着一双大眼睛，笑着说：张叔叔，我过得很好，谢谢您来看我，我学习很努力，以后也像您一样，做个有爱心的人。

0: 南方。
1: 听到孩子的话，张鹏的心里十分感动。他知道自己的一点点善举不仅能给孩子们带来物质上的帮助，更能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爱的种子，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学会善良和感恩。从那以后，看望孤儿村的孩子们就成了张鹏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坚持每个月至少前去看望孩子们一次，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从未间断。他就像孩子们的父亲一样，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呵护着他们的成长，用自己的善意温暖着孩子们的童年。
0: 飞向希望的远方，心中的声音说要像你一样，我拥有一道光。
1: 另外，张鹏的公益之路就这样悄然开启，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儿村的孩子们送去了温暖和希望。可公益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在这条路上他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那么这位钢铁硬汉，他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坚持走下去的？又发生了哪些更加感人的事呢？陆王真想说且听下回分解。但是啊，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呢，鲁蒙陪伴您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可是事儿没说完，我们只说了他坚守炉前27年，这12年的公益之路好像刚刚开了个头啊。当然了，开头咱就得走下去。那么什么时候说呢？我能跟您说呀，下周三咱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缸及减船转产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升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严格落实浮计休渔和渔船管控各项规定，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西市区四道沟渔港王德库码头，姚华明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现场，了解渔船归港停靠、船网分离等休渔管控制度落实情况，听取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浮计休渔期是渔船管控的关键期，要坚持依港管船，加强异地转港渔船监管，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登船检查等制度，维护海洋浮计休渔良好秩序。要持续推进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快审批和建设施工进度，严把船型设计、建造材料质量关口，加强船东、船长、船员等安全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营口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姚华明先后前往红海滩、民心河、永远角施工区域，实地查看赤碱棚保育修复种植、滨水护岸建设、芦苇保育修复种植等情况进展，

0: 中强调，市直相关部门有关县市区要扛牢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统筹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渔业安全生产等工作，以扎实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史卫东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牢牢把稳思想之舵，依托阶段性学习成果，持续深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大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检视和校正政绩观偏差，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中稳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石卫东强调，要紧密结合人大职能，以实干担当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扎实推进科学立法工作，不断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夯实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机制，持续从严抓好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全面补齐工作短板，以过硬履职成效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会上还传达了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世界数据组织成立的贺信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义务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立足人大职能，持续强化对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筑老食堂建设、社区便民服务、交通出行优化等民生工作，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组织代表深入服务业一线调研视察，收集民情民意，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会议要求深刻把握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将数字赋能深度融入人大工作各环节全链条，要聚焦法定职责重点领域，深入调研论证，加快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加快智慧人大建设步伐，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事故教训，守住安全红线，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依法监督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做实精准监督，有效监督。会议要求要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精准研判发展短板，找准突破路径，聚焦优势领域，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要紧盯全市县域经济发展重点任务，强化常态化监督，督促政府

0: 破解要素制约，打通发展堵点，优化政务服务，持续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深耕重点领域立法工作，持续提升立法质量与效率。要优化监督方式，强化监督刚性，提升监督实效，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主动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布局，持续深化与连云港市对口合作，助力营口全面振兴。
1: 春夏交替，气温攀升，越冬蚊虫进入复苏繁殖高峰期。自今年三月初，我市全面启动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专项行动以来，市卫健委牵头统筹下沉一线，联动各街道社区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蚊虫滋生地清零整治、全域规范消杀、全民科普宣教等工作。消杀范围覆盖主祠干道、背街小巷、公共点位及居民楼院各个角落，全方位筑牢市民健康防蚊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市内148条街路、6000余口污水井第一轮集中消杀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4月29号上午9点多，在西市区世纪路沿街作业现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专业消杀作业队已全员就位。消杀人员穿戴专业防护装备，手持烟雾机，对沿线连片污水井开展标准化、精细化专项消杀作业。期间，车流平稳运行，作业规范有序。今年，灭蚊防疫保障工程正式被纳入我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作为工程关键环节，严格遵循全域覆盖、靶向施策、分区分时原则，科学规范开展作业，切实做到了不扰民、不扰行、不扰日常生产生活秩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消杀大队大队长徐东东：
3: 我们消杀的时间呢，会避过大家出行的高峰期。我们的药品是国标、地毒、环保、高效的。我们分两个消杀队，每天能消杀200余口井。我们第一个循环已经完成，现在开始第二个循环。
2: 消杀攻坚治本，源头清理为先。相较于高频次消杀作业，蚊虫啮生地常态化清零整治是从根源压降蚊虫密度、长效控蚊的核心关键。记者了解到，在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的同时，全市各街道社区同步启动网格化蚊虫源头治理专项行动。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周边老旧楼栋集中，绿地空地较多，蚊虫密度相对较高。早在3月末，社区就提前部署，主动启动常态化蚊虫集中消杀工作。竹楼院、竹楼洞、竹点位拉网式排查死角盲区，常态化清理闲置积水容器、楼道堆积杂物、绿化带野生杂草，同步疏通老旧排水堵点，动态更新全域蚊虫啮生地台账，做到排查无盲区、清理无死角、整改全消耗。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副主任傅友：
4: 我们依托社区网格清理积水与卫生死角，对辖区内污水井沟渠开展错峰消杀，铲除蚊虫滋生源头，同时通过社区微信群、公告栏等多种形式普及防蚊常识，并开通蚊患反馈渠道，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消杀力度，巩固防控成果，为居民打造健康宜居环境。
2: 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居民辛秀荣：
5: 现在社区天天清理积水，定期清理杂草，消杀，小区的环境干净了很多。我们平时会清理家里的花盆、阳台的积水，垃圾会打包好，再扔到垃圾桶里。物业、社区灭蚊消杀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2: 一手抓源头消杀，一手抓环境整治，同步抓实全民科普理念入心。西市区风光社区开展防蚊灭蚊健康科普公益讲座，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一线专家现场讲解春夏蚊虫滋生规律、家庭低成本防蚊小妙招、老旧小区积水点位重点防控要点、蚊媒传染病早期识别常识，居民认真倾听、举手提问。

0: 现场互动交流，氛围融洽热烈。西市区滨海街道风光社区居民洪女士：
1: 社区交的家庭防蚊小方法也简单好用，希望社区能一直把这项工作坚持做下去，保持好现在的环境，让我们在整个夏天都远离蚊虫的困扰，住得更安心。
0: 从专业队伍错峰规范消杀，到社区网格源头清零灭生地，再到专家下沉面对面科普宣讲，我市以蚊虫密度监测、灭生地清理、化学消杀、健康教育四位一体闭环举措，做实做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弥生实事，构建起全域防控、源头治理、全民参与的防护体系。下一步，我市将增设物理防治设施，持续开展蚊虫密度监测、灭蚊防疫科普知识培训、灭生地清理和集中消杀作业，有效利用督导队伍，以常态化巡查压实责任，形成贯穿全年长效管控的防控格局，全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筑牢健康安居屏障。
2: 5月11号，记者从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坝马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比赛将于5月31号7时鸣枪起跑，预计总报名人数15500人。截至目前，报名选手中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18岁。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以一程山海运万众坝马情为主题，将坝一圈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无缝嵌入赛道，实现一步一景，景随步移，让奔跑成为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展现坝一圈山海之城的城市风貌。为保障此次马拉松顺利进行，组委会成立了综合协调、竞赛管理、媒体宣传、安全应急、交通保障等14个工作组，并统一抽调专职工作人员集中联合办公，靠前指挥，一线督办，确保所有工作任务落实落地，保障坝马安全有序高效举办。下一步，组委会将紧盯赛事全部流程倒排工期，确保实现赛事组织零失误、服务保障零缺位、安全运行零风险工作目标，高质量打造精品化、特色化、品牌化马拉松赛事。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营口方大医院组织部分护理人员开展指尖上的宋锦慢享手作时光 DIY 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平日穿梭于病房的白衣天使暂别忙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技巧，从纹样设计到色彩搭配，从精细裁剪到装裱定型，护理人员将工作中锤炼出的细致专注与耐心悉数倾注于这一方方宋锦之中，一幅幅精美的宋锦作品渐次绽放。在慢享手作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得以舒缓身心，释放压力。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关怀致敬奉献，让护理队伍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归属感与职业荣誉感。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来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咱们日

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 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

其中 85% 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 64% 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 57% 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三成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三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 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3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经前综合征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减少经前综合征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经前综合征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务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经前综合征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2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运气

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超越一切。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

0: 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3: 来喽，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新的一天了，说实话，有没有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想的是今天能不能不去上班啊？但后来想一想，不行，还是得去。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如就换一种方式，脑子先想去想去的地方究竟是哪里，比如说海边。来自夏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你，听完假装自己已经吹到海边。

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最终也没能追上夕阳的故事。他说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部分，无法预料何时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所以是这样的，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遇到值得认真对待的人。趴在地上，乐队成员也说，在编吉他 solo 的时候呢，我和小徐认真地讨论了很多关于歌曲内层含义的想法，最终呢，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幅笑着跑着跑着一回头突然就哭了的画面，可能那两行顺着少年脸颊滑落的泪痕当中映着夕阳，就是那些已经回不去的曙光吧，因为那已经是八分钟前的阳光了。好了，那接下来收听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管他什么音乐》。范晓萱呢是汉族，是1977年2月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祖籍湖北省仙桃市的这个中国台湾女歌手，也是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和演员。

范晓萱这个名字一出来，相信很多人的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歌应该是那首健康歌和豆豆龙，但如果你只听过那样的范晓萱，就等于只认识了她的一半。范晓萱大概是华语乐坛最任性的女歌手之一了，20岁不到的时候，公司让她唱儿歌，她就唱了全台湾小朋友的小魔女，唱成了那样红那样优秀。但他在最红的时候呢，突然剪了平头，做了张完全不是给小朋友听的爵士专辑《Darling》，粉丝吓跑了，唱片公司头疼，他自己却说那才是真正的我。后来的范晓萱呢，组乐队玩摇滚，唱自己写的奇怪的旋律。他的歌有的时候很燃，有的时候很炸，但有的时候又很破碎。有时候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他并不在乎。范晓萱最厉害的是，不是嗓子有多好，而是他一直对自己足够诚实。管他什么音乐，这句话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今天放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想说，音乐是很复杂的，也可以很简单，管他什么样的风格，好听就行。范晓萱就是那个管他什么的人。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喜浪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慢速生活。喜浪呢是2019年的夏天成立的，是由主唱卷卷、吉他曹宁、鼓手邓华龙和贝斯手蔡新豪组成的。那这首专辑同名的《慢速生活》呢，也是喜浪乐队2024年的第二首作品。长时间浸泡在快餐、外卖、泡面、速食等这些快节奏的食物，让人头昏脑胀、疲惫不堪，有时让人找不到方向。何尝不把这些都放下呢？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漫步在安静的街头，在中午的午休时间来听听五月的音乐，穿梭在层次的城市的寂静小路里，看着刚开门的早餐店和第一班公交车，桥边呢会有上了年纪的男人在垂钓，气定神闲、吞云吐雾的望着水中的漂浮，赶着上早自习的孩童们也不禁放慢了小步。尽管这一切看似都没有什么意义，但这必然是会让时间过得慢许多的。这副躯体得到了久违的舒展，眼前的一切也都让人沉醉。当然了，在慢速生活里，这首歌里生活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来自利比的《小城夏天》。

夏天对于我们中国的孩子来说其实是特殊的，中考、高考、毕业，成年前所有重大的人生转折都发生在夏天。无处可藏的炎热意味着过往的终结和新生活的开启，也逼迫着对成熟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们持续往前走。来自王瑞琪和七乐团的《无尽想》。

0: 屋檐下饱满的花球就像是一把把一整片天空揉碎成了一捧蔚蓝。那说到这呢，大家对无尽夏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了解。那无尽夏呢，就是我们口中的绣球花当中的一个品种。我也是很喜欢养花的，所以说对绣球的品种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了解。那我现在也会养一盆粉色的绣球。那这首《无尽夏》呢，是来自王瑞琦和七乐团的一首歌。他们说想把它送给大家，不仅是想送大家一个季节，更是希望送给你一份无尽。我们的夏天不会过季。
1: 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把短
0: 暂。那王瑞琦和七乐团呢，大家可能都没有那么的了解。那王瑞琦呢，是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中国内地唱作女歌手，也是演员，七乐团的主唱、创办人和音乐制作人。入行数年来呢，王瑞琦从未间断过对音乐的探索和创作，在专业领域之间呢，持之以恒的钻研与训练，使他的音乐意识得到了觉醒。在作品的创作上呢，个人表达也越发的清晰，让听众感受到了风格百变的歌曲魅力之外，更有赤诚纯粹的情感传递。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

0: 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0: 来了，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沈以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告白》。现在是北京时间12:33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午饭，现在是不是已经趴在桌子上浅浅的午睡一下了。那其实中午的时间呢，现在还没有特别炎热，据说今年也不是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但中午的午休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在吃过午饭消了神儿之后，浅浅的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下，留力于下午的工作。

来自沈映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告白》。五月看到的最感人的一段评论说，告白能表达的不过是那份喜欢的千分之一。网友 Trouble 留言说，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爸爸妈妈和你。

在午休的时间听五月的歌，现在已经有没有成为大家日常工作时的习惯？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会让大家振奋精神一点。所以说，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午睡的话，大家可以起来活动活动身体，摇摆一下。来自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

呢，是我们现今能够看到的最耀眼、最别具一格，也最具冒险精神的偶像摇滚乐队之一。乐队成立于1996年，在2016年的时候呢，正式发行了第八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成军至今，新裤子始终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以新裤子体系美学引领了中国青年潮流文化的发展，也被多家国外媒体誉为中国最时髦的乐队。

这首《Dear D》，亲爱的告诉你，是来自向瑞贤的一首歌，也是最近在互联网平台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歌曲当中的那句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秘密，传唱度非常的高。网友商泪留言说，这首歌是很牛的一首歌，可以代替亲情，也可以带爱情。那网友 smile 也说，那这首歌呢，有一种像陈粒、陈绮贞、魏如萱、莫文蔚结合起来的感觉。

人越是成长越像和自己捉迷藏。这首歌呢是来自梁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日落大道》，收录在了梁博的专辑《迷藏》当中。这张专辑呢是2015年现场同期录音的一张专辑，是一张现场拍摄和录音真实同步进行的室内现场专辑。整张专辑追求情感的第一时间还原，情绪的第一时间表达，整体质感的完整统一呈现。还是和以前一样，希望每一位能够听过看过这首歌和梁博歌曲的人都能有够属于自己的感受。

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夏夜的荷花和星星留言说，去年高考完徒步搭车川镇镇藏青藏线一个半月，在旅途结束的西宁看了场电影，回来单曲循环了这首歌。16岁便独自搭车川藏线，作为妹子我也可以算得上是异类了。平时不敢听这首歌，一听就想哭，想背包出发。现在大一了，前几天憋坏了，逃课骑摩托车去了趟川西，奔驰在了一望无际大草原的柏油公路上，单曲循环平凡之路，放声大唱，你不知道究竟有多自由。真的好自由啊，听起来都让人心之神往，真的是好厉害呀。今年刚刚大一，我觉得我大一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行，还不知道川藏线呢。好了，那接下来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永远都会在》。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开始从睡梦当中慢慢的清醒过来，准备接下来下午的工作啦？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临近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0: 能吗？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就好好的爱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李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真实案例哈。你经手办理的由于老人溺爱孩子案件而产生的犯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
1: 好的，不讲案例啊，可能有些老年同志还不当回事儿，说有点身边事讲一讲，大伙可能印象深刻一点。今年一月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到一条线索，在辖区内啊，就有人非法销售这个所谓的上头电子烟。经过我们前期侦查，我们凭借一单可疑外卖订单迅速锁定目标，在辖区内一家宾馆内当场抓获了三名违法行为人。这三个人呢是朋友关系，其中我负责处理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叫小弟。据小弟在笔录中自述，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营口一直就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开始老人觉得孩子缺少父母陪伴，这个可能心里有点缺失，就对他格外溺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弟荒废了学业。小弟初中辍学以后，整天在外闲逛，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爷爷奶奶看这事儿不太对，想管还没管住，大部分呢也就是口头劝说一下，不仅没能约束住他，反而孩子可能有点青春期了，这一说竹笋之间隔阂也越来越深了。在和这些闲散人员交往过程中，小弟因为家庭的缺失，他在家里面说跟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相处，也
0: 不太理解他，不太懂他，
1: 然后跟这些所谓的同龄人一交流还找着归属感了，
0: 有共同话题了，
1: 有共同话题了，心里这个父母的缺失这一部分被这些坏人填充了，然后跟着他们呢学，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啊为了这所谓的合群，就干了这个跟着大伙儿吸这个上头电子烟，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0: 哎，说到这个电子上头烟哈、很多人都知道电子烟啊，无论是就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 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0: 对，
1: 这种东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个，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埃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摄入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等症状，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
0: 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还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只有16岁，他属于未成年，而且他是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像他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啊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0: 对，
2: 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

0: 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聚众斗殴了。就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0: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
1: 哦，
0: 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1: 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然后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2: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1: 啊，对呀，
2: 思想上就缺位了。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吗？
1: 对。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2: 对，
1: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2: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一般都是同学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想请到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然后有的祖辈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个橡皮吗？那拿个铅笔吗？
1: 我给你买。
2: 对，
1: 这
2: 不就是我们祖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1: 对，就是一说到这儿哈，我说一下这个我自己的案例哈，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因为小的时候哈，我这个橡皮和笔买的非常好看，因为小孩之间其实他没有偷的这个概念，他不太懂，因为他太小了哈，5、6岁，他不理解什么叫偷，他可能觉得这个好看，那我也想要，我就给拿走了。拿走之后就把我的橡皮和这个铅笔就给拿走了。拿走之后我第二天我发现我没有了，我发现在他的文具盒里面有我的东西。因为这独有一份，所以我又给拿了回来。因为提前一天我已经跟我奶去说了，跟我家里老人就说了，说哎呀，我这橡皮没有，但第二天又出现在我的文具盒里面。我奶就问我说，你这个不是丢了吗？怎么找回来了？我说我在谁谁谁的文具盒里找到了，我给拿回来了。我奶当时呢是一顿打，我打得非常非常重，就是我已经哭了2天，就是 下手非常非常重。因为她说你这是偷东西，我说为什么我这是偷东西，她不是先拿我，她说她拿你是她的不对，但是他已经在他的文具盒里面了，你再去拿，那么你这个行为就是偷东西，你就是不对的。我是觉得哈，就是刚才李警官也说了，不要因为他做的这个恶比较小而觉得他不是恶。 啊，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

0: 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1: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0: 小天才，
1: 那最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0: 对，小孩小学生都有小天才。
1: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的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散人员比较多的场所，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0: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1: 有数。
0: 而且刚才李警官也说了，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跟孩子去多沟通沟通，在学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啦，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第一时间就了解啊，然后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还是要多沟通。
1: 而且啊，多沟通才能打开心扉。
0: 对，
1: 你就跟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吃饭，你坐着熬一熬。
0: 对，你不要老想着哎呀你就得写作业，你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孩子的成熟是比较早的。
1: 对，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
0: 对啊，孩子比较成熟，然后其实我们不要老想着哎他是一个小孩儿，我跟他讲这些事儿不懂。你看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现在孩子也会刷各种就是
1: 短视频、啊、对
0: 他其实知识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1: 就是之前新闻上也讲了，我们中央新闻也讲了，就网络烂梗的事儿，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有些孩子就是无意的，就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老看老看，
0: 他就推荐了，
1: 都不说推荐了，他就学习了。
0: 哦，
1: 他本意上没想学这些话。
0: 哦，
1: 因为毕竟不是，咱也不能天天唠嗑就把烂梗挂在嘴上。
0: 对，
1: 也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刷到。
0: 对，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要验牌啊，擦皮鞋这个哈。
1: 就是然后有很多家长发现这种情况，二话不问上来一顿打，
0: 就开始骂了，
1: 开始骂，开始打了，
0: 孩子还不知道我怎么做错了。
1: 我还合计我跟网上学，你得首先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你再，也不能说就是棍棒教育，也得好好谈，好好讲，为什么不让你说这些东西？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

0: 陵之声，银陵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哈。水在节目当中来说说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物质哈，叫做水。水对我们的生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哈，它是生命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之一了。我们的生命一刻都是离不开水的。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和水有关系。很多人哈，家里都会晾一些白开水啊去喝，凉白开。不过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说隔夜水不能喝。原因是啥呢？说喝完隔夜水啊，会引起腹泻，甚至啊，还有白开水放三天就会产生致癌物的说法。这让很多人都比较害怕。那在节目当中来说说这个事儿哈。首先来说的是，致癌物它不会凭空的产生。各位要知道啊，人们最担心的致癌物亚硝酸盐是不可能存在于只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白开水当中。所以说啊，白开水放三天就会产生致癌物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那有人说了，说那我就是喝这个隔夜的白开水和直接烧开的水的味道它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因为这个隔夜的水变质了坏了？那如果没有坏的话，那隔夜水为什么会有特殊的味道呢？这主要是因为白开水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时间一长，空气中少量的二氧化碳会融入其中啊，经过一些化学的反应，味道会发生变化。虽然没有致命的危害哈，大家不要说隔夜水不能喝，太吓人了哈，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但是放了几天的白开水容易被细菌污染，还是不喝是最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就听说过这个水呀、反复的烧啊会致癌，叫做千滚水。那反复烧开的水到底可不可以喝呢？首先和各位来说的哈，是可以喝的啊，只要能保证水质和煮水的工具是符合安全质量标准的，理论上来说水即使煮沸多次也不会产生致癌物。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哈，都没有科学依据表明说千滚水会致癌的。但是咱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喝新鲜啊烧开的水。还有啊，有很多人会发现烧水的这个壶用了时间一长，里面就会出现一些白色的水垢啊，这是什么东西呢？首先来说，水呢它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么烧水壶内壁上就会结厚厚的白色水垢，也是矿物质存在的一个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开水也是一种矿泉水。那这类矿物质在水中存在，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啊，它的矿物质含量是非常少的，对人体所需矿物质的补充不会带来大的影响。一般人体所需的矿物质是从其他的食物当中获取的。还有很多人哈，对于这个白开水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哈。有人说了，说和隔夜水不能喝就有点相似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白开水的保质期只有16小时的说法，这个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呢？首先来讲，水在烧开的过程当中会杀死很多致命的微生物，但在白开水的温度降到室温后，各种微生物会继续的进入，并在水中繁殖。那么在空气当中暴露的时间越长，微生物的数量肯定就会越多了，那么水质也会随之变差。可能啊，没有16小时那么的准确，但是对比刚烧开并放凉的白开水，隔夜的白开水或者是长时间放置的白开水的水质的确是不如从前的啊。那对于肠胃比较脆弱的人，或者是孩子、老人，还是喝新鲜的白开水比较好。

0: 啊，我们说的都是在家的白开水，那么在单位呢？啊，单位用的这个饮水机，一桶水往往都要放置三天、四天，甚至是一周呢。那按道理说，早已经超出了水的保质期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不能喝这个水呢？嗯，它是两码事儿哈，因为正规的桶装水采取了相应的除菌和封闭措施，如果能保证饮水机的清洁，这个桶装的水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啊，还有一个说法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和大家来解答一下哈，就说烧水的时候在家烧水也需要打开抽油烟机，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这个说法是有的啊，其实无论是烧水呀、做菜呀、做饭呢，最好都是打开抽油烟机或者是排气扇来尽量的排出水蒸气。如果厨房的水蒸气没有及时的排出啊，附着在角落里面，就会繁殖出大量的霉菌。大家也都做法是正确的哈，把水烧开是最好的灭菌方法。但水中微生物的排泄物，尤其是致病菌被杀死之后释放出来的内毒素，在100度下是不能被杀灭的。因此，应在水烧开2到3分钟之后，咱们再来关火。那么烧开水之后，当水的温度接近100度的时候，应该把壶盖打开，让水中部分残留的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去啊。烧开2到3分钟之后，咱们再来关火。啊，也有很多说了说这个白开水是万能的。哎呀，不管是肚子疼啊，还是头疼啊，这个只要我们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喝点热水，喝点白开水就好了。所以水被称作生命之源，但是大家真的会喝水呢？应该怎么去喝水呢？一项研究发现了哈，只要在每餐前半个小时坚持喝一杯500毫升的水啊，3个月之后呢，体重就会减轻一些。其实这和我们常说的饭前喝汤有点类似了。首先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也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少吸收一些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那如果觉得胃酸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喝苏打水来缓解。如果觉得烦躁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也可以多喝水，可能让我们的心情会变好一些。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2: 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

0: 下。
1: 一杯热的牛奶是很多人眼中的健康的标配，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喝杯牛奶，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但是不久前有一条新闻哈，福建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加药了，顺手就喝下了一杯热牛奶。谁知道仅仅半个小时之后，他突然间头晕目眩，双腿就发软了，整个人连站都站不住了。家人就赶紧啊去慌忙的送医院，一查血压已经掉到了高压80低压50了啊，就挺危险一个事儿。医生呢最后的诊断就是典型的低血压，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是要命的。就很正常的吃药哈，喝了一杯牛奶，怎么突然间事情就变得这么严重了呢？为什么呢？其实哈，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药物是和牛奶相冲的，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捋一捋啊，都有哪些药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情况。首先来讲讲这位老人的情况啊，他是有点特殊的，他除了血压高之外呢，还患有糖尿病、帕金森、体位性低血压等等这些疾病。他呢服用了一些降压药物啊，又有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还有长期口服利尿剂呀、硝酸盐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药物。吃完这些药之后呢，血液大量的流向了胃肠道。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看呢，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药是用牛奶送服的，那么就会有影响了，因为可能会和其中的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呀、钙呀、镁呀这些成分互相之间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的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是需要通过肝脏代谢的，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以及微量的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削弱影响药效。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吃完药物

之后，间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后再喝牛奶。正确的做法之二，就是一定要用温水、白开水来喝药，不要用茶水、咖啡、果汁等等这些饮料来替代。那在节目当中刚开始也说了哈，说有很多药物其实是和牛奶相冲的啊，比如说抗生素。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哈、可和这些抗生素的药物结合，形成不溶性螯合物，影响吸收，降低抗菌的作用，甚至是完全的失效。还有钙铝制剂，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可和乳酸钙、葡萄糖钙啊这些形成凝块，不仅影响吸收，还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还有铁制剂啊，铁制剂，牛奶当中的钙离子可与铁剂在十二指肠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药物的疗效。还有就是抗酸药啊，部分的抗抑郁的药也是，牛奶不能和抗抑郁药一起吃，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铬胺，当这种酶被抑制的时候，铬胺呢就会大量的蓄积啊，引起血压骤升，心率紊乱，严重者可会导致脑出血，甚至是死亡。还有抗流感的药物啊，这些也是不能在一起同服的。因为金属离子和这些药物结合会降低吸收，建议就是间隔四个小时，就是你吃完这个抗流感的药物之后呢，间隔四个小时之后再去喝牛奶。还有抗骨质疏松的药啊，止泻药，抗帕金森这些药物，这些都是不能和牛奶一起送服的啊，有的呢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有的呢会增大中毒的风险，甚至是死亡的风险。还有就是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优甲乐，这些和牛奶呀、豆制品呢，这些同服都会显著的影响它的吸收。建议就是这些药物啊，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就是清晨空腹服用，并至少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餐或者是牛奶。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中药啊，许多的中药或者是中成药当中都有这个黄酮啊这些成分，容易和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钙结合，影响药效。我们就来说哈，牛奶是不是好东西？是好东西，很多的里面有大量的钙呀啊，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都是我们人体所需的。但是哈，在我们看来，普通的饮食对于长期服药的人来说，就可能变成一种健康的隐患。吃药这件事儿，最稳妥的永远都是用一杯温水送服，就是没有毛病。除非医生、药师或者是药品说明书特别的交代，否则咱们别轻易用牛奶呀、饮料啊、松药，包括西柚汁儿啊，西柚汁儿这个东西和药物也是会产生大量的反应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哈、为了稳妥，为了我们健康，为了我们身体，我们老年朋友们啊，吃药的时候、喝药的时候，还是要用温水、用白开水来吃药的，来送服。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说说哈、白开水的一些好处啊，白开水应该怎么来喝。同时呢也和大家来说说，有些药物是不能和牛奶一起送服的，也是需要白开水的身份出现的。所以说白开水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正常的来喝哈，牛奶有些东西是相冲的，所以说我们中间需要间隔一些时间再来喝牛奶。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呢身体可以健康，心情可以愉快。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

0: 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

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

学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85%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64%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57%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30%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3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 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3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 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症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症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经前综合症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减少经前综合症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经前综合症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务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经前综合症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2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个人总是在路上，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走走停停，就越发感觉到短暂和漫长同样具有意义。恰如有些地方你一生只去一次，有些人一生只见一面却再也不知去向，美好却会在记忆里发酵，促使你

某一天再次踏足，或是即使不再回去，也会在回忆里历久弥新。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是幸运，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小麦，我们来彼此交换一下美好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有人说巴厘岛是一个不吝啬阳光、大海和笑容的地方，就像一支循环播放的老歌，像一个永远也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因此本期的节目，小麦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尽巴厘岛的日出日落，走遍远山海滩，远离钢筋水泥，静静地放空自己的思绪，摆脱繁杂的束缚和压力，彻底地让心灵放个假吧。巴厘岛的乌布是《美食祈祷爱》中茱莉亚·罗伯茨寻找到真爱的地方，于是来到巴厘岛的第一站，小麦就到了乌布。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成片的稻田里，去神圣的圣泉寺洗涤一下身心，让自己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做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这就是乌布了，一个田园诗般美丽宁静的地方。小麦十分享受这里平淡如水的环境，让小麦甘愿花上一个上午的时光，晃悠在各个小村庄里，看乡间田野，看印度教的信徒虔诚的祈祷，或者在乌布寻找民间充满智慧的画家，甚至一杯5块钱的咖啡就可以让小麦度过一段慵懒悠闲的好时光。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身体和心灵都早已经疲倦不堪，可是看着面前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小麦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天和地之间，让所有的困苦劳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儿。印度洋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温润明亮了小麦所有的小心思，恨不得用力去拥抱一整个岛屿的海风。小麦一直认为，也曾经几次说过，每一次出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巴厘岛之行对于小麦来说，就像是一场漂洋过海的治愈。特别是当小麦遇见了蓝梦岛，瞬间就如同掉进了一片碧海蓝天里。风和风里的故事都是热热闹闹的，海是倒过来的天，天是最深沉的海，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蓝梦岛是巴厘岛东南边的一个离岛，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而且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运了。蓝梦岛距离本岛大约30公里远，小麦和朋友乘上快艇，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如梦似幻的小岛了。这个时候正是蓝梦岛的旅游淡季，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小麦一般都不太喜欢在旺季去一个地方，因为拥挤的人群常常无法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样貌。也因如此，小岛上很多的拆建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时隔半年再来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旅游热带给这片土地众多的酒店和娱乐的设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走进其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岛人民生活的影子。小麦想，这里一定也有许多平凡却又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淳朴的小岛，兼具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盛情。蓝梦岛上的年轻人都十分喜欢浮潜、水上冲浪等等运动，偶有闲暇还会骑着车去探寻神秘的沙滩，或者乘坐小型的舟艇在占该岛1/4的红树林当中去探险。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是巴厘岛的海藻养殖基地，蓝梦岛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小麦站在海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放眼望去满目清澈，怪不得这里也被称作玻璃海。透明碧蓝的海水正如同玻璃一般，所以

也才被作为潜水的好去处吧。来到这里，小麦最爱做的事儿，大概就是在碧海蓝天里发呆了。蓝梦岛的每一片海都有着不一样的蓝色，散发着不一样的美。海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分不出界限，白云朵朵漂浮着，小麦恍惚间竟然不知道是天还是海，正在云间穿越而过。在小麦心中，每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都值得听着涛声，随着黄昏渐渐入夜。蓝梦岛上的黄昏壮阔而又明媚动人，小麦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临海的沙滩边，望着一轮白日慢慢地变黄变红，而又缓缓地掉进印度洋里。雨季的蓝梦岛云层有一些厚，因此稍微有些遗憾，没能够见到一颗明亮的日落，那就留上一点念想吧，留着下一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再看吧。夜色渐渐地降临，岛上也变得愈发安静。外国的游客有很多，大家似乎都更喜欢清静悠闲的度假。我们决定在蓝梦岛的酒店住宿一晚，虽然没有说巴厘岛本岛的奢华精致，但是小麦却觉得因为它更靠近大自然的缘故，所以心中满是妥帖和安宁。对于小麦来说，这里是一个蓝色的梦，每一个角落都让小麦心动不已。夜晚渐渐入梦来，那踩在云上的日子，渐入海平面的夕阳，一整个岛屿的风，以及靠近星辰的夜晚，都留在了小麦最柔软的内心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感受蓝梦岛的温柔和浪漫。在蓝梦岛的清晨，睡到自然醒，面对着碧海蓝天的良辰美景，用一餐暖暖的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的味蕾和胃，小麦想这才是度假的幸福源泉吧。吃过饭之后，小麦决定来一场环岛的旅行。在这里，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租一辆海上摩托自己开，也可以搭乘小型的双条车，让当地人带着环游。小麦就在当地人的带领下，饱览了整个小岛的秀美景色。热情的当地人告诉小麦说，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整个蓝梦岛的制高点。而当小麦真正如此地站到这个高度时，才明白为什么这里如此受游客的欢迎。在制高点纵目远眺，美丽的海湾、红顶的村落、浓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水，全都尽收眼底。虽然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观之感，却多了一份辽阔阔达的唯美意境。步行来到临近蓝梦岛的一处悬崖，附近的海浪拍打着岩壁，汹涌澎湃的情状非常适宜冲浪，因此海中被人搭建了平台，提供海上的娱乐项目，香蕉船、飞碟、浮潜、海底漫步，所有小麦能想到的海上活动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这里有巴厘岛最漂亮的海和沙滩，近处是穿着潜水衣浮潜的年轻人。岛东面的红树林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船，一切都美好的如同它的名字，一个蓝色的像梦一样的海岛。在旅途中，我们不断邂逅着和平日不一样、更美、更清澈、更纯粹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小麦如同受到大自然的宠爱一般，觉察到高大自我的存在，因此十分珍视这样的瞬间。做自己的小太阳，无需借助任何人的光。在这里，小麦总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两句诗。季节倒是不对，诗人表达的情绪也不应景，但小麦却觉得贴切至极。我想对于语言的相互理解，大多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感情到位也就是了。此时此刻，我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看远处的海、层叠的山、喷薄而出的阳光，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的明暗随着太阳在云层中的穿梭而变幻无穷。

远处一位矗立高处的女孩，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天堂，长长的裙摆也染上了太阳的光芒，站立在云端的样子看起来仙气十足。这也让小麦想起了小时候珍藏的八音盒，旋钮开启，小小的芭蕾舞女孩伴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尼采说，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我们前进着，去接触新的世界，又被不断地唤起那些久远而温暖的记忆，这样想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小麦觉得，就算离开巴厘岛，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应该不是精美的印度教建筑，也并非酒店里奢华的 SPA 房间，而最是海边黄昏那摄人心魄的落日了。巴厘岛的海滩并不那么的特别，但是落日时分的景致却绝对堪称一流。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海滩很多，有绝美落日景色伴随的也不少，但是金巴兰海滩却号称是世界上欣赏落日的最佳地点。这里有大自然本貌的美，走在海水中，心也如火焰般炙热，因而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体会。海中的巨石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海水击打在巨石上，浪花瞬间被拍得粉碎，巨石却依然无恙。原来海水也并不那么温柔，不是吗？大自然创造的景色远不是任何人工景色可以比拟的，也只有离开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踏在软软的沙滩上，任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打湿脚丫，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星球的生命力，平静却连绵不息地运转着。夕阳渐渐地沉入海中，橙色的阳光温和柔婉，在海天相接的尽头逐渐消散，映射出万丈霞光。金色的海水不断地涌来，却极其缓慢。即使身处热带地区，但这个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地上的细沙也被染上了一层光芒，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嬉戏，各式各样的海鲜大排档林立着，游客们对着落日吃着大餐，整个世界都是温柔而明媚的金黄。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岛屿来说，可能巴厘岛的海滩并没有那么美，它的景点也并没有那么经典，但是它除了阳光沙滩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那数不胜数的寺庙神龛，清新自然的稻田，精致华丽的手工艺品，和那香醇可口享誉世界的咖啡，都给了小麦最美好的旅行体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以为只要坚持就能

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5: 春雨青春，秋谷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最真。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缸及减船转产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

0: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升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和渔船管控各项规定，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西市区四道沟渔港王德库码头，姚华明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现场，了解渔船归港停靠、船网分离等休渔管控制度落实情况，听取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伏季休渔期是渔船管控的关键期，要坚持依港管船，加强异地转港渔船监管，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登船检查等制度，维护海洋伏季休渔良好秩序。要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快审批和建设施工进度，严把船型设计、建造材料质量关口，加强船东、船长、船员等安全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营口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姚华明先后前往红海滩、民心河、永远角施工区域，实地查看赤碱棚保育修复种植、滨水护岸建设、芦苇保育修复种植等情况进展，听取项目施工情况汇报。他强调，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是事关长远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要加快施工进度，提升河道清淤、育苗补种、工程配套质量，保证施工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确保工程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的检验。姚华明在调研中强调，市直相关部门、有关县市区要扛牢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统筹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渔业安全生产等工作，以扎实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史卫东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牢牢把稳思想之舵，依托阶段性学习成果，持续深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大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检视和校正政绩观偏差，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中稳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石卫东强调，要紧密结合人大职能，以实干担当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扎实推进科学立法工作，不断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夯实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机制，持续从严抓好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全面补齐工作短板，以过硬履职成效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会上还传达了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至世界数据组织成

0: 社区便民服务、交通出行优化等民生工作，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组织代表深入服务业一线调研视察，收集民情民意，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会议要求深刻把握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将数字赋能深度融入人大工作各环节全链条。要聚焦法定职责重点领域，深入调研论证，加快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加快智慧人大建设步伐，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事故教训，守住安全红线，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依法监督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做实精准监督，有效监督。会议要求，要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精准研判发展短板，找准突破路径，聚焦优势领域，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紧盯全市县域经济发展重点任务，强化常态化监督，督促政府破解要素制约，打通发展堵点，优化政务服务，持续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深耕重点领域立法工作，持续提升立法质量与效率。要优化监督方式，强化监督刚性，提升监督实效，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主动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布局，持续深化与连云港市对口合作，助力营口全面振兴。
1: 春夏交替，气温攀升，越冬蚊虫进入复苏繁殖高峰期。自今年三月初，我市全面启动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专项行动以来，市卫健委牵头统筹下沉一线，联动各街道社区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蚊虫滋生地清零整治、全域规范消杀、全民科普宣教等工作。消杀范围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点位及居民楼院各个角落，全方位筑牢市民健康防蚊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市内148条街路、6000余口污水井第一轮集中消杀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4月29号上午9点多，在西市区世纪路沿街作业现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专业消杀作业队已全员就位。消杀人员穿戴专业防护装备，手持烟雾机，对沿线连片污水井开展标准化、精细化专项消杀作业。期间，车流平稳运行，作业规范有序。今年，灭蚊防疫保障工程正式被纳入我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作为工程关键环节，严格遵循全域覆盖、靶向施策、分区分时原则，科学规范开展作业，切实做到了不扰民、不扰行、不扰日常生产生活秩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消杀大队大队长徐东东：
3: 我们消杀的时间呢，会避过大家出行的高峰期。我们的药品是国标、地毒、环保、高效的。我们分两个消杀队，每天能消杀200余口井。我们第一个循环已经完成，现在开始第二个循环。
2: 消杀攻坚治本，源头清理为先。相较于高频次消杀作业，蚊虫啮生地常态化清零整治是从根源压降蚊虫密度、长效控蚊的核心关键。记者了解到，在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的同时，全市各街道社区同步启动网格化蚊虫源头治理专项行动。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周边老旧楼栋集中，绿地空地较多，蚊虫密度相对较高。早在三月末，社区就提前部署，主动启动常态化蚊虫集中消杀工作。竹楼院、竹楼洞、竹点位拉网式排查死角盲区，常态化清理闲置积水容器、楼道堆积杂物、绿化带野生杂草，同步疏通老旧排水堵点，动态更新全域蚊虫啮生地台账，做到排查无盲区、清理无死角、整改全消耗。

0: 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副主任傅友：
1: 我们依托社区网格清理积水与卫生死角，对辖区内污水井沟渠开展错峰消杀，铲除蚊虫滋生源头，同时通过社区微信群、公告栏等多种形式普及防蚊常识，并开通蚊患反馈渠道，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消杀力度，巩固防控成果，为居民打造健康宜居环境。
0: 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居民辛秀荣：
2: 现在社区天天清理积水，定期清理杂草消杀，小区的环境干净了很多。我们平时会清理家里的花盆、阳台的积水，垃圾会打包好再扔到垃圾桶里。物业、社区灭蚊消杀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0: 一手抓源头消杀，一手抓环境整治，同步抓实全民科普理念入心。西市区风光社区开展防蚊灭蚊健康科普公益讲座，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一线专家现场讲解春夏蚊虫滋生规律、家庭低成本防蚊小妙招、老旧小区积水点位重点防控要点、蚊媒传染病早期识别常识，居民认真倾听，举手提问，现场互动交流，氛围融洽热烈。西市区滨海街道风光社区居民洪女士：
3: 社区教的家庭防蚊小方法也简单好用，希望社区能一直把这项工作坚持做下去，保持好现在的环境，让我们在整个夏天都远离蚊虫的困扰，住得更安心。
0: 从专业队伍错峰规范消杀，到社区网格源头清零灭生地，再到专家下沉面对面科普宣讲，我市以蚊虫密度监测、灭生地清理、化学消杀、健康教育四位一体闭环举措，做实做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民生实事，构建起全域防控、源头治理、全民参与的防护体系。下一步，我市将增设物理防治设施，持续开展蚊虫密度监测、灭蚊防疫科普知识培训、灭生地清理和集中消杀作业，有效利用督导队伍，以常态化巡查压实责任，形成贯穿全年长效管控的防控格局，全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筑牢健康安居屏障。
4: 5月11号，记者从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坝马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比赛将于5月31号7时鸣枪起跑，预计总报名人数15500人。截至目前，报名选手中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18岁。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以一城山海韵、万众坝马情为主题，将坝一圈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无缝嵌入赛道，实现一步一景，景随步移，让奔跑成为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展现坝一圈山海之城的城市风貌。为保障此次马拉松顺利进行，组委会成立了综合协调、竞赛管理、媒体宣传、安全应急、交通保障等14个工作组，并统一抽调专职工作人员集中联合办公，靠前指挥，一线督办，确保所有工作任务落实落地，保障坝马安全有序高效举办。下一步，组委会将紧盯赛事全部流程、倒排工期，确保实现赛事组织零失误、服务保障零缺位、安全运行零风险工作目标，高质量打造精品化、特色化、品牌化马拉松赛事。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营口方大医院组织部分护理人员开展指尖上的送锦慢享手作时光 DIY 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平日穿梭于病房的白衣天使暂别忙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技巧，从纹样设计到色彩搭配，从精细裁剪到装裱定型，护理人员将工作中锤炼出的细致专注与耐心悉数倾注于这一方方送锦之中，一幅幅精美的送锦作品渐次绽放。在慢享手作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得以舒缓身心，释放压力。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关怀致敬奉献，让护理队伍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归属感与职业荣誉感。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

0: 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6: 来吧，
1: 来吧，
6: 来吧，
7: 来喽！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
4: 听心事，
3: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5: 绝对快乐。
6: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5月9日恰逢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以十年同行豚海共生为主题的2026年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在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政管理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政企学各界齐聚横琴，总结十年保护成效，凝聚海洋生物保护共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活动现场，粤港澳青少年代表以诗朗诵和合唱的形式传递护海心声，执法人员倡议发言，引导各界代表共绘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画卷。现场还发布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纪录片，学生志愿者参与互动分享。海洋环境长隆海洋王国还首次推出公益开放日，通过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提升社会关注与参与度。2017年，长隆被授予珠海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教育基地，持续打造海豚科普教室、小小保育员等特色的科普项目，年覆盖公众超千万人次，构建24小时精准救护网络，多次参与国家级应急救护行动，成为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力量。依托横琴独特区位与世界级保育实力，横琴长隆将持续深耕海洋生态保护，以国际视野、专业力量全民参与，守护海上国宝与蔚蓝海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横琴篇章。

业季即将到来，在教育部推进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的背景下，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中小学校持续实行五育并举，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锻炼孩子们的能力，也为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在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的音乐厅，一场戏剧之夜毕业秀正在进行。六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们轮番上台演绎戏剧，从喜剧、历史剧再到英文戏剧，同学们沉浸其中，将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现场热闹非凡。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舞台上的道具都是大家利用家里废旧的材料自己做出来的。各班还成立了戏剧工坊，从剧本编写、角色分配，再到排练表演，全过程主要由学生自己完成，家长和老师在必要的时候提供适当的指导和帮助。毕业季，中小学校还通过举办演讲、联球、篮球联赛、创意毕业照等多种的活动，推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这一做法也是浙江杭州上城区推动的五育并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城区构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全面构建起立体化的育人网络，当地学生品德、运动意识等关键的指标显著超越全国均值，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连续三年位居浙江省第一。

就在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推动建设的 KDL 儿童友好社区项目正式启动。运营这个项目聚焦儿童青少年体育与健康促进工作，面向社区儿童开展运动课程、互动活动及融合实践，持续丰富儿童社区体育与健康服务内容。走进 KDL 儿童友好社区，一群学龄前儿童正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热身，为当天的趣味体育课程做准备。作为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建设的实践项目，这里通过科学的体育干预，构建起一套知之行之乐之的健康促进体系。在空间职能的规划上，社区的三层被设定为核心运动区，两类针对不同需求的课程在这里同步展开。

区域的一侧面向学龄前儿童的体育课课堂氛围热烈，课程设计严格遵循儿童身心发育的特点，将跑跳投等基础动作技能技巧巧妙地融入了团队协作任务。而在同一空间的另一侧，针对孤独症儿童的融合体育课程也

外同步进行。这种不设物理屏障的空间安排，直观体现了融合教育的理念。相比常规的课程，这里的教学节奏更加的细致，志愿者实时关注每个孩子的反应，精准地调整运动强度与互动的逻辑。KDL 儿童友好社区针对不同群体的精准服务，正是得益于高校资源与社区治理的身份结合。发展第三层的运动空间互为支撑，社区的第二层则侧重于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延伸。在这里有科普展示区，内容涵盖儿童发育、运动营养及心理健康等领域，通过系统的科普内容为家长储备科学的育儿知识。除了服务社区儿童，这里也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场域。作为实习基地，大学生们再次深度地参与了课程设计和活动组织，完成从学生到专业服务者的角色转换。这种从课堂走向现场的跨越，让体育教育延伸为连接家庭与社区的社会实践，在赋能成长的同时，也为未来体育人才开辟了第二课堂。从运动干预、健康科普到高校实践， KDL 儿童友好社区通过多方资源的整合，构建起一套可复制的运行模式。这种连接家庭、社区、高校的探索，将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专业的支持。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打造多学科融合的特色课程。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英语课堂上，老师就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让课堂变得更加有趣。这是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二年级的一节体育课，这节课的主题是用英语表示你心中的孙悟空。老师不仅从各类的影视动画作品中找出了孙悟空，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更是引入了皮影戏，让小伙伴们在光影表演当中理解句式中的动词，加深了印象。除此之外，还有把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与探索规律相结合的数学课，发现纹样里的数字秘密，模拟超市里的物品识别模块的信息课。心理课的探索角度则是从最近学校的足球联赛讲起，教会大伙认识情绪，学会调节和舒缓情绪。多学科的融合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这种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的各种创新，让同学们在趣味的情境中拓展视野，巩固知识。走进非洲狮金钱豹的生活环境， VR 开飞机与机器人对话，自然的奇妙加上科技的魅力，会碰撞出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最近100多名中小学生就齐聚北京，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自然加科技的探索之旅。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雄安新区教育局共同举办的京雄中小学生一日科技营活动的现场，参加活动的同学们在北京市少年宫的动物标本馆学习到了很多关于野生动物的知识，懂得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在智慧农业温室里，智能水系统让农事变得轻松又有趣。在百草园，同学们仔细观察不同植物的外形特点，探索植物生存的小奥秘，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写自然笔记。自然之旅吸引人，科技探索更有趣。在北京市少年宫的时光馆里，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各种科普实验和多媒体互动项目，这里有结交了新朋友，收获了满满的知识，也真切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吃头饭，听爷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刺猬发脾气。春日的清晨，小田鼠提着小小的竹篮，蹦蹦跳跳地出门摘花。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野花，粉的、黄的、紫的，香香的。小田鼠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摘着，生怕碰坏了娇嫩的花瓣。可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气鼓鼓的声音。小田鼠抬起头，看见刺猬妈妈正温柔地抱着一颗红果子递给身边的小刺猬，可是小刺猬却撅着小嘴，一把推开了果子，皱着眉头大喊：我不要吃这个，我要吃甜甜的草莓。小刺猬的刺都竖起来了，满脸都是不耐烦。小田鼠悄悄地走过去，看着发脾气的小刺猬，心里暗暗想，小刺猬真的不应该对着自己的妈妈发脾气，刺猬妈妈那么温柔，还特意给她找果子吃。

小刺猬愣住了，刚才的怒气一下子就没了。他看着小田鼠，心里酸酸的。刺猬妈妈温柔地摸了摸小田鼠的头，把红果子递给他。小刺猬也拿起一颗果子，塞到了小田鼠的手里，小声地说：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对妈妈发脾气了。从今以后，我的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小田鼠捧着果子，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0: 老巫婆的老花镜。老巫婆要去看戏，可是她找不到自己的老花镜了。她心想，
1: 算了，我早点去还可以坐在第一排。
0: 说完，老巫婆骑着一根木棒。

0: 就出了门。它飞呀飞呀，怎么飞不快呢？它在路上碰到了一只青蛙。
1: 呱呱，老巫婆奶奶，您的扫把呢？
0: 老巫婆低头一看，
1: 哎呀，老花镜没找到，我怎么把木棒当成扫把了？
0: 老巫婆落在了地上。他们面前是一条大河。老巫婆对青蛙说，
1: 青蛙，我背你飞过去吧。
0: 青蛙高兴极了，这可是青蛙第一次飞行啊。
1: 可是飞着飞着，扑通一声，
0: 老巫婆和青蛙全掉进了河里。
1: 哦，青蛙，真对不起，我还以为已经到岸边了呢。哎呀，没带老花镜，什么也看不清啊。
0: 老巫婆的裙子湿了，她把裙子挂在了树枝上。
1: 青蛙，咱们歇一会儿，等裙子干了，我再带你飞过去。
0: 正说着，一只大鸟飞了过来，它一下子叼走了老巫婆的裙子。
2: 哦，我的裙子，我的裙子，那只大鸟，快给我停下。
0: 老巫婆一边喊一边追，追呀追呀，她追进了森林里。森林里的舞台上正在演戏呢，老巫婆大声地喊，
2: 我的裙子，我的裙子。
0: 她一把抓住了一个黑裙子，没想到这个黑裙子说话了。
3: 哎，你弄疼我了。
0: 老巫婆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只老鹰。
2: 你穿了我的裙子，快点脱下来。
3: 我可没有穿你的裙子，这是我的黑羽毛，怎么会是你的裙子呢？
0: 这时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3: 老巫婆奶奶，台上那个演员穿的就是你的黑裙子。
1: 啊，在台上吗？
0: 老巫婆跳上了舞台。原来是她的孙女儿小巫婆穿着宽大的黑裙子，还戴着一副老花镜呢。可是老巫婆可没认出来这是她的孙女儿，她大声地喊，
2: 小家伙，快把我的东西统统地还给我。
0: 正在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老巫婆戴上了老花镜。
1: 呀，看戏的人可真多呀。哎，这不是我的孙女儿吗？
0: 可是小巫婆大声地说，
4: 观众们，今天的演出就到这里啦，再见吧。
0: 所有的观众都走了，小巫婆抱住老巫婆在脸上亲了一百下。
4: 谢谢奶奶，谢谢您的老花镜。您知道吗？今天的这出戏的名字就叫做《老巫婆的老花镜》。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你了解它的历史，知道它的城墙有多厚，还有它的建筑设计有什么特点吗？翻开这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故宫红书·故宫文化百科手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故宫的故事。故宫的城墙分为三种，叫做城墙、宫墙和院墙，这三类墙合起来将近2万米，如果沿着宫墙急走一回，少说也得4个小时。最外围的城墙自然需要稳固一些，高9.9米的城墙底宽8.62米，顶宽达到了6.66米，足见坚实程度。一走进故宫，我们就能看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它们统称为三大殿，在这里是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太和殿的檐角脊兽，其他宫殿的脊兽呢是1到9只，可唯独太和殿呢是10只，再加上前后两个特殊设计的脊兽，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2个，这里是唯一的最高等级。这是一本集故宫历史文化、建筑美学、文物藏品于一体的故宫综合文化。全书按照自中轴线东西宫的经典游览路线编排组织84篇行文，以一文一景为单元，不仅向同学们、小朋友们讲述了故宫600多年来

来最有趣、最值得人知道的历史故事，还介绍了故宫当中所有的重要宫殿建筑设计特色，让我们从一个生动的故事当中了解宏伟的故宫建筑群。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

0: 去采石界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

0: 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远车企上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巷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9: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8: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9: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8: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7: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2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 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Sir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

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得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星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他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

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他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柔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个

和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

0: 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的

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出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疯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

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他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

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副侧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85%的研究对象

欲增加，64%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57%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30%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三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 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3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经前综合征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减少经前综合征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经前综合征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物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经前综合征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2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
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

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收益高。

0: 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不？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免费住养老院还能够拿利息，这听上去是件好事吧。爱福家以此为宣传噱头，这几年呢，在全国吸纳着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加入其中。然而前不久啊，这个号称有着强大背景支撑的公司却突然关闭。消息一出，波及到全国百万会员，杭州一群大妈大伯也不慎落入了其养老陷阱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先来说说爱福家的风波。截至2018年6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共接到爱福家的报案人员2500多人，涉及的金额呢高达数亿元之多呀。以前说起老人被骗呢，总是认为哎，老年人容易轻信别人，太盲目了，没有预估风险的意识。然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是老人没有风险意识吗？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有的老人呢，那是观望了3-4年才决定出手的。比如说哎，先小投入一点儿，比如说我搜集这个公司和这个老总曹斌明的各种信息，再比如有的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他们觉得已经是慎之又慎了，只是呢，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所以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这个陷阱。提高个人辨识能力啊是一方面，但是靠个人对抗集团化的骗局，显然那是毫无招架之力的。每一位老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可以在风景秀美的地方安度晚年，而这样的养老服务陷阱能让老年朋友屡屡中招，都是因为参与其中的老年朋友啊，几乎都遭遇了养老之痛。比如说儿女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自己。那么随着中国4:2:1的家庭结构数量的飞速增长，家庭养老难题啊正在日益凸显。“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养老产业作为蓝海产业呀，释放出了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养老必然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养老产业呀，它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种产业，需要更稳重的市场化探索。然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一些民营的养老机构存在着拿地难、融资难、补贴难等等这些瓶颈，一些养老机构又依靠民间融资驱动突飞猛进，容易引发资金风险。近年来啊，全国多地都发生了此类养老服务诈骗的案件，而且这些案件涉及的金额还都很巨大。这行话说啊，老人的钱是好骗不好赚。养老机构等等涉嫌非法集资，无非有下面几种。有的打着提供养老服务的幌子，以收取会员费呀、保证金呐，并且承诺还本付息，或者呢给付回报等等这些方式来非法的吸收公众资金。那有的呢是以投资养老公寓或者投资其他的相关养老项目为名，承诺给予高额的回报，或者呢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还有的呀 是打着销售保健、医疗等等养老相关产品的幌子，以产品回购啊、寄存代售啊、消费返利啊等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投入资金。不法分子往往通过举办所谓的什么养生讲座呀，哎，给您免费体检呐、啊，咱们免费旅游啊，再发放点小礼品呐、啊，啊，亲情式的关爱等等这些方式，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吸引老年人的投入。无论是从养老回报还是情感需求方面，这些陷阱能够越挖越大，是因为个个都击中了老年朋友的痛点。这类平台频频出现负责人携款跑路的情况，细查原因呢，也大多都是因为这些企业从成立到破产的各个环节都没能被纳入到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中，从而啊导致了乱象滋生。有关部门能否及时的跟进并且落实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养老服务啊，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善养老服务需要形成制度合力，用制度激活民间资本对养老机构的投资热情，让正规的养老机构能够顺利的落地。同时呢，需要加大监管，将伸向老人的黑手给他彻底斩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

0: 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状态呢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很多老人呢都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睡眠质量很差。那么老年人失眠应该怎么办呢？有哪些食物可以治疗失眠呢？接下来的节目啊，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找到自己适合的生物钟。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老年人呢，因为时间上相对宽松了，没有工作的约束了，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呢就更有时间来观察自己的生物钟了。只有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物钟，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其次啊，老年朋友们要适当的增加锻炼。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觉得自己退休了，就应该好好的在家享享清福了，于是啊，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然后呢，就等着哎天黑睡觉喽。结果就发现呢，总是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怎么也睡不着。如果在白天能够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哎，跳跳广场舞，这样呢可以改善入睡困难的情况。不过您大家得注意，咱们在临睡之前呢是不适宜做运动的，因为这样呢反而会让咱们的神经啊兴奋起来，对睡眠质量会造成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的睡眠时间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老人呢，他不像年轻人每天啊要消耗很多的精气神，新陈代谢呢要缓慢得多，自然也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睡觉，就像是给轮胎打气一样，给一只已经卸了 80% 气体的轮胎补充气量的话，肯定要比只卸了 20% 的要多花上一段时间吧。青年人呢，可能要睡足8个小时才会有精神，那么老年朋友呢，可能咱们只需要5-6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时间少啊，不代表质量就得低，只要第二天能够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必要担心前一天是否睡得太多或者太少。许多老年人睡觉啊，都容易被一些细小的声音呐，或者是光线呐，给惊醒打扰，再想重新入睡的话，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喽。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卧室的时候，您一定要选择远离喧闹区域的一侧的房间，窗帘呢也得用遮光效果比较好的，屋子里的吊灯啊，包括台灯啊，最好呢咱们选择灯光颜色柔和一些的灯泡，避免开灯的时候啊强光骤然刺眼。还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呢戴上眼罩，这样就可以不用担心被光线所惊扰了。对于睡前的饮食啊，尤其是要注意的，一定不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高脂肪的食物，因为这样啊会增加肠胃的负担，不容易消化，进而呢影响到了睡眠。吃饭呢吃得很胀很饱的话，躺在床上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会导致更加难以入睡。老话不是说吗，这晚上啊少吃一口，咱们舒坦一宿。老人的腰腿

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灵便了，所以呢，席梦思咱们最好啊就别用了，因为席梦思床啊太软了，没有办法支撑人体的重量，睡在上面呢，不仅不能够帮助缓解白天的疲劳，反而呢会加重腰酸背痛的程度。那咱们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呢？硬板床。不过这个床垫啊，咱们可以铺的软和一些，因为毕竟太薄了呀，硌着骨头难受啊。枕头呢也不能太软，高度也是有讲究的，头部枕在上面的时候，枕头的高度还有一拳，那是最为适宜的，避免了肩颈部位的不适。在吃完晚饭以后啊，咱们就不要再大量的饮水了，咱可以吃一点水果，在上床之前呢最好去个洗手间，以免熟睡之后啊起夜被尿憋醒。再有呢，咱们可以好好的用热水泡泡脚，这样有助于身心放松，可以助于睡眠。凡事啊都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那对于安眠药呢也一样，有的老人觉得我吃了安眠药以后睡眠质量就是比较高，从此啊只要一吃眠就吃上一粒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啊，它虽然说效果显著，短时期内小剂量服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和依赖性，对身体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不过不要因为这一点啊咱们就全盘否定甚至畏惧安眠药，假如真的是很严重的失眠，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服用适当的药物的。咱们再来说说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都有哪些。首先一个是小麦。小麦呀，性味甘平，有养血安神的作用。选用浮小麦60克加大枣15枚，甘草30克，用水4碗煎成一碗，早晚服用。老年人失眠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枣。红枣啊，性味甘平，养胃健脾，补中益气。另外呢，核桃也是治疗失眠的上佳食品，常吃啊，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健忘、失眠、多梦和饮食不振。每天一早一晚都吃点核桃仁，或者呢，用核桃仁、黑芝麻、桑叶各等份捣成泥，做成丸，每丸啊大概是5克。每次呢服用一丸，每天吃2次，这样是有利于睡眠的。那咱再来说说莲子。莲子啊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心悸啊、睡眠不实啊，并且兼有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用去心的莲子芡实10克加糯米适量煮粥吃。还有啊就是桑葚，也有安眠的效果，因为桑葚呢性味甘寒，有养血滋阴之功，经常失眠的老人呢可以吃一些桑葚，或者呢是桑葚膏。好了，聊过了老年人提升睡眠质量的话题啊，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是期待机遇悄然降临。等待的日子里，满心都是重逢的画面，或许是在街头转角，或许是在熟悉的咖啡店，再次相遇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眼神。这份期待饱含深情，也带着忐忑，但正因如此，当重逢的那一刻到来，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最美的答案。等花开，等风起，等我们再次相遇。

似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无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

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负这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曾在爱里受伤的我，被这句歌词戳中。那些为爱流泪的夜晚，觉得自己糟糕透顶，可后来才懂，错的不是我，只是缘分未到。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这让我相信，即便过去满是苦涩，未来也定有温暖之人。他懂我的逞强，真是我的独特，陪我笑对生活。所以别因一时失意就灰心，对的人

的自己总是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在生活的琐碎中弄丢快乐，因一时的挫折而全盘否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永远来得及，像一束光照进了暗淡的心房。人生之路漫漫，何必因过去的遗憾而裹足不前，无论何时都能成为爱自己的起点，无需迎合他人目光，真实内心感受，不委屈，不将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以温柔回馈，未来定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1: 你

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曾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美好，可当那年夏天在雨后出晴的街头与你四目相对，你的笑比彩虹还要绚烂，我才明白原来爱情的开场可以这般动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我们虽然没能环游世界，却骑着单车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探索每一处角落。那时候未来遥远又明亮，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无穷无尽。后来我们在现实浪潮里走散，可每当听到这首歌，仍会怀念那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夏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话也有点道理，就是因为黄三太过去以仁爱之心对待马春芳这个小孩方子，现在方子把他给救了。黄老义是哪里知道，他要喝的这个酒里边有劣毒，那不喝进去还罢了，一喝进去是七窍出血，得绝迹身亡。就要喝的时候，方子跑过来了，是当众揭露这一点，啪嚓一下把碗摔了，噗，火起来了。黄三太明白了，一把把方子抱在怀里，老泪往上一涌，我的儿啊。过去黄三太就收他为义子，虽然之中有一些矛盾，这孩子走了，但是现在一看孩子这样，又唤起了老意识这种父子之情。官太官南极这个老家伙在旁边一看，那个脸就变了颜色了呀，孺子坏我大事。这时候整个镖局里边都乱了，杨香武、贾明、张茂龙、李玉这些人是齐声怒喝，你们想干什么？说两边要和好，喝个平安酒，可是却在酒里边下毒。难道说你们真知武林公道于不顾吗？既是这样，就别怪我等无礼了。嘁哩咔嚓，这些人把家伙都拽出来了。但是官太官南极手下人也不少，也各自亮出了兵器。太平道长一看，武良佛，武良天尊，关镖主，你把贫道我害得不浅呐。这个老道太平道长一辈子心地善良，都没伤过人，这次关太领了很多镖师把他请来了，让他一手托两家做个和事佬，主持这一次平安酒。黄三太也是冲他相信关南极这些人，这才前来赴宴。可是差点把黄三太给要死。他这个做长辈的、做中间人的，这脸可没地方撂了。按说这老道武艺高强，现在他就是出手跟关南极发招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老道是确有容人之量。他跨步来到黄三太跟前，打稽首深施一礼，黄镖师，贫道我对不起你了，你如此相信我，可是我这件事情办得不光彩，当然我也是被人蒙骗，还请你恕罪。一看他这样，黄三太就知道这老道也让人给蒙了，怪他没用，赶紧还礼。前辈，您是为了我们好，可是我们都受小人的算计了， 我怎敢怪您呢？唉，黄镖师，你这么说更让贫道我过意不去呀。说的老道一转身看着这小孩方子，

0: 他过来把他小手拉住了。孩儿啊，是你保全了贫道的名誉，如果你不挺身而出，说明这酒里边有毒，贫道我还能出这个镖局吗？那么看来这个地方是多事之地，贫道不宜久留，我走了。孩子，以后你有什么事情要需要我老道办的话，就尽管去找我。哎，仙长，以后咱们还能见面，告辞了。太平道长是气愤已极，瞅着官太一跺脚，转身离开了镖局。这时候官太拿眼睛就瞪这孩子，方子也不示弱，这两只小眼睛啊，直勾勾地看着官太，心想：老家伙，你能把我怎么样吧？我就揭露你们了，你爱咋咋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老家伙官丹吉还真不好冲孩子发作，他一扭头，面对着孩子的义父和师父，也就是青州总镖师翻云手马超兴。马超兴脸张得通红，心说：啊，原来这关老爷子把黄三太约了喝酒，是要把他要死，这个事儿事先我们还真不知道，看来这关老头把我们当外人，有些秘密他不告诉我们。再说是我的弟子方子坏了他的事儿，你看他现在看着我呢，这是对我极为不满呢。现如今我都已经把黄三太得罪了，那因为这个事儿，我再得罪了关南吉，我在绿林道上还有立足之地吗？我还能干走镖这一行吗？想到这儿，他苍狼把肋下剑拽出来了，他噔噔噔噔噔来到黄三太的面前，将剑一横：姓黄的，你这个人虽说表面上像彬彬君子，可是心地里是卑鄙的小人，你当总镖头这么多年了，也该让让窝了。那至于说这酒里有没有毒，这事儿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但是有一节，我现在当众邀你和我动手，你要如果把我胜了，从此后我是心服口服，我推举你，我敬重你，你当总镖头。如果说你败在我的手下，你就小孩拉屎挪挪窝，别占这地方。方子一看赶紧跑过来：老人家，你们都是好人，你们可别动手，
1: 你给我滚开。
0: 马超兴瞪了眼方子，心说：小兔崽子，因为你我把人家关老头给得罪了，你真是不懂事儿啊你。他这一瞪眼，方子吓得一跳，赶紧退旁边去了。黄三太上下打量着马超兴：马镖师，咱们二人曾经在乌松山比过一次武，那一次黄某人侥幸胜出一招，我才在乌松山脱的身。那么现在你还要跟我动手，我想这不必了吧。黄三太一提过去那茬，马超兴的脸就更没地方放了。
1: 你少啰嗦，动不动手，你不动手我可先发招了。
0: 哎，马镖师，既然你一定逼我动手，我可以奉陪，但是咱俩得打个赌。
1: 打赌？对，打什么赌？
0: 老义士用手一指这小孩：镖师，这个方子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在你跟前，你把他收为弟子，又认他为义子，我想你在他身上是倾注了很多心血，不过今日老夫这条命可是这孩子救的，

是为了脸面踩一站，是心绪烦乱。没过20回合，黄三太是钢刀压单剑，嘎啦一声顺水推舟往里的一滑，马超兴躲闪不及，撒手扔剑，黄三太下边这一脚哗扑通，这一脚正好给他踹大胯上，他摔出去2丈多远，一个腚墩坐地下了。哎呀，黄老义士这面的剑侠们是一片哄笑，镖局子这面的人是大吃一惊，马超兴坐那儿都起不来了，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把脑袋一低，心想我真是不如黄三太。黄三太刚才刀下留情了，这完全是冲方子，不然的话就不宰了他也得给他挂点花，这只不过给他一脚教训教训而已。将刀收起来，冲着马超兴一拱手，马镖师，您看咱们就点到而已吧。这时候方子跑过去搀马超兴，把马超兴给拉起来。黄三太低头一看，哟，地下掉一张银票，他俯身拿起来放在自己怀里。黄三太老爷子他就以为是自己那1万2的那个银票掉地下来，所以说呀就很自然的就放在自己这怀里边了，然后回转身看着结义老人关南吉，关镖师，我们今日这平安酒就喝到此为止吧，如果说你这个擂台还要想打下去的话，卯驾是奉陪到底，我回州衙门随时听你的通知。黄三太一压肋下的钢刀，转身就出了结义镖局大门，众位英雄跟着全都出去了。这小孩方子看看马超兴，马超兴冲他摆手，你跟黄三太走吧，我已经打赌我输了，你不要在我这儿了，你就在我这儿我也不留你，老人家快走。马超兴还惦念一样事儿，如果说方子真在这儿的话，关南吉还有万花岛的那些人能不能收拾这孩子，你不管这孩子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爷俩还有感情，让他到黄三太那边去啊，他安全。就这样方子追上黄三太一块到州衙门去。不说黄三太他们那些人回去见大人介绍这门的事情，单说马超兴，他一看那门人走了，赶紧过来给关南吉赔礼，关南吉是一拂袍袖，哼，转身回屋去了，没理他。这下他可上火了，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他回到自己那屋里边去喝闷酒，喝来喝去酒入愁肠，是酩酊大醉。一想，哎，你说说那关南吉要跟黄三太争13省总镖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姓关的给我个信儿，我这就不知道深浅了，非得帮着他跟黄三太对立。我2次跟姓黄的动手，都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败了，这传染出去，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现如今他姓关的也不把我当成朋友，我后悔呀，我后悔来到这个地方。想着想着他就往怀里一摸，摸什么呢？摸那张银票，他有一张银票，那是30万2躺银，这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11皇子允封，也就是被封在山东青州的明亲王允封，让他带30万2银子送到北京去，要私贩马匹。

0: 可挣大钱呐。告诉他把这个银票带他京师以后交到谁谁谁手里边，什么日子交到就可以。现在他这是半道跑来帮那关南吉赴这劫一回，现如今他是一摸银票，心说嗨，我干脆离开此处，还是上京师办我的正事儿吧。可是他这个手往怀里这一摸，呀，银票没了。当时那酒就醒了一多半，哎呦，我这银票在怀里放着，它怎么没了呢？嘁哩咔嚓，把这衣服都扯开了，没有，裤子都解开了，没有，鞋脱下来，把上衣脱光，膀子来回抖了，不见了。那上哪儿找去？银票他已经丢了，屋里也找完了。他跑到关南吉这儿来，关大哥，关大哥，你得帮帮我忙。这时候关南吉和二岛主张道明、八岛主李三块、九岛主周英龙、十岛主西门玉，人家商议着第二次结义会。一看他醉醺醺的进来，这些人就一皱眉。哦，马镖师有什么事情？关大哥，我30万两银票不见了。嗯，关南吉听着心里边也咯噔一下子，因为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他看看这几个岛主，这几个岛主都摇头。关南吉呵呵一乐，我马老弟，你别吓唬我们行不行？你这是开什么玩笑？这是真的。刚才我喝着酒，我就一摸我的银票就不见了。您是知道的，我这次押镖就是带着这30万银子，我是给那黄子允封办事。真要出岔，我这镖局的黄不黄甭说，我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我求求您，您打听打听，看看在镖局里边众位朋友谁拾到了我这银票，我宁愿拿出1万2万的感谢他，万望能把银票还给我。马老弟，我相信你的话，你说丢了银票那就是丢了，不过我更相信我镖局内外的朋友，如果是他们捡去银票的话，肯定能交到我这里来，或者是立刻找失主。既然没有人知这个声，我想就没有人捡到这银票。那么请你还是自己慢慢去查一查，找一找，你不要来麻烦我了。关南吉现在就不愿意理他了。
1: 那大哥，我再查查，我查不着的话你再帮我找啊。
0: 一直到晚上也没找着这银票，那上哪儿找？这银票都不在他们这个镖局里边。马超兴又喝了一顿酒，这回喝得有点不省人事了，眼泪吧嗒吧嗒也往下淌。算了，我这人也丢尽了，银票也丢没了，我可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逃。思量好，思量好，两眼一闭，万事拉倒。他晃晃荡荡出了镖局，奔通州城西门口来的。这时候关南吉跟二岛主商量，马超兴这个人他在咱镖局里边烂掺和，恐怕坏咱们大事。最主要一点，他在咱们这边时间长了，知道一些内幕。现如今他的干儿子方子已经跑到黄三泰那边去了，如果他也要投奔黄三泰，那不是对咱们十分不利吗？干脆派人把他宰了。张道明一听，这件事我料理。张道明一想，他就招来了万花岛的两个贼，一个就是过去在松江府二友庄的金面狸猫杨玉杨万金，另外一位就闪电手高魁。这俩小子年轻，办事还挺机灵， 张道明吩咐。

如此这般把马超兴宰了，然后别留痕迹，就地把他埋了。哎，放心，这两位是随着马超兴就出来了。可是他们没想到，马超兴出了城以后够奔小树林，是大哭三声：师父啊，父母啊，老天爷呀，我对不住你们了，我死了。说着把绦子解下来了，蹬在一块石头上的，在树上挽了个阴阳扣，脖子往里边一探，脚下一蹬，吊上。哎呀，杨玉看看高魁，高魁看看杨玉，这俩小子乐了，嘿嘿。没成想这姓马的自己寻短见，那他自己死的话咱就甭动手了，那咱就在这看着，等他咽了气儿死透了，咱回去报一声就得了。这两位啊就插着个手抱个膀，洋洋得意的在那儿瞧着。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噗，哎呀，杨玉是一声惨叫，扑通栽倒。高魁噌就叫出去了：啊，怎么回事？什么人？他仔细一看，黑灯瞎火的，面前站着一个小孩，小孩手中拎着一把短刀，给杨玉捅上了。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马春芳，芳子。高魁两眼就有点发花，心想这小崽子什么时候跟来的，偷着下手把杨玉给放那儿了，看了这一刀捅得挺深的，杨玉死了。原来方子跟着黄三太他们到了州衙门，可是他心里边惦念他的义父马超兴，天一黑他又回来了，想看一看。这就见自己的义父晃晃荡荡的从这后门出了镖局，他就想过来说话打招呼，可就见高魁和杨玉在后边跟上来。他一看这个架势情势不妙，没敢作声，在后边尾随，这就出了通州城。马超兴这一上吊，他吓得就一哆嗦，可他一琢磨，这两位这是要害我义父的，如果现在我要过去相救的话，他俩不让救我，一个孩儿能够打过他俩吗？可是我要不过去的话，我义父他要死了怎么办呢？这孩子孩儿小胆儿大，偷着下手，亮出了自己的牛肋的短刀，往前了一上步，噗，正好给杨玉捅后心上，死尸扑通倒了。高魁一看，哎呀，兔崽子，今天我得结果你的小命。这孩子站着没动，高魁往前来斜刺里就是一剑，可是突然间这孩子旁边那么一闪，把这一剑躲出去了，横扫一刀，啊，哎呀，当啷啷啷。高魁这小子虽说是个成年人，这功夫也在这孩之上，不过他大意之下挨了一刀，腕子被划伤了。再一看杨玉的死尸，他脑瓜皮就发麻，小混蛋你等着，没你的好处。他撒腿往城里就跑。方子是大智大勇，救了他的义父，赶紧把义父给放下来，捶打后背，扑了前胸。马超兴醒过来了，一看孩子，他哭了：方子，你救我干什么？这方子跪在马超兴的面前：老人家，你不能死啊，你要死的话，而我也不能这么活在世上，走，咱们一块儿去找黄老义士去。可是就在这时候，方子就感觉到背后走过了一个人，他刚要回头，还没等回过来，他的肩膀上就搭上了一只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青州的总镖头马超兴上吊，多亏他的义子方子把他给救了，爷儿两个就坐在树林边失声痛哭。就在这时候，有个人在后边过来，啪着一把是按住了方子的肩膀，呀，把这孩子吓一跳。他那么一转身乐了，啊，原来是您老人家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金镖黄三太。原来方子从州衙门出来要回镖局子看看他的义父马超兴，黄三太为这孩子就担心，白日里孩子救了自己一命，揭露了关南集那些人的诡计，那么他们那些人能不能加害这孩子呢？我得跟着去瞧瞧。这跟来跟去就跟到这儿来了。黄三太一看阿贼杨玉已经死了，那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赶快回州衙门吧。黄三太拉起方子，然后冲马超兴一拱手，马镖师，请到我那里去做客吧。黄宗镖师，我还有何颜面跟你说话，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那些朋友，你走吧，你把方子领走吧，我还得死。马镖师，人生在世不就要治一口气吗？说过去有些事做的不一定对，但是咱们可以从头开始。
2: 开什么始啊？你不知道，
1: 我把30万两躺银的银票丢了，我这镖局子开不下去了，我还不上这30万两银子，我就得走死逃亡。
2: 算了算了算了，你赶快走吧。
1: 啊！老义士一听怎么着？马超兴丢了30万两的银票。这小孩方子在旁边是一边擦眼泪一边介绍，
2: 我义父这不是吗，丢了银票才活不下去的，喝完酒上这上吊来了，完了跟出两个贼来想害我义父，他们在旁边看热闹，让我杀了一个吓跑了一个。
1: 哦，黄三太一想，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因为有30万两银票的事儿，谁家值30万两啊，你砸碎骨头卖了也不值，但是眼下还得上我那儿去待一会儿，在这儿不是个事儿。他力劝马超兴进城，来到州衙门。衙门里的这些侠剑客现在还没有休息，一看这马镖师来了，虽说众人心里边对他有100个不满，但是冲这小孩子也给他3分面子，都过来跟他打招呼。黄三太就小声跟杨香武他们说，他丢了30万银子，正窝火呢，大家可别刺激他啊，安慰安慰他。哦，原来如此。半夜之后，方子陪着他的义父才在一个屋里边歇息。黄三太是忙了一白天，又过了这半夜，感觉挺乏了，自己到一个屋内打打坐想睡下，但是他脑子里边老转悠着第二次结义会的事儿，看来这第二次结义会要比第一次还要激烈，说胜败如何，心里边啊没有把握。哎，他忽然间又想到了马超兴丢银票的事儿，他就想起来自己白日里在镖局跟马超兴动手的时候，一脚把他给踹翻了，低头一看地下有一张银票，捡起放自己怀里了。
2: 那当时认为是自己的银票啊，是那10000两银子的银票。哎呀，能不能说我捡那个就是马超兴的银票啊？想到这儿，黄三太伸手从怀里边把银票掏出来了，打开一看，呵，上边写的是明明白白30万两。他赶紧又往里边掏，又掏出一张银票来。这张银票这外观上大小和这张差不多，但是上边啊是10000两的银票。黄三太就一拍大腿，哎呀，你看看，把人家的钱呢当成自己钱了，就掖到怀里边去了，然后也没再看过。这是惦念着马超兴那个事儿，不然的话他不一定打开瞧呢。看来马超兴有福，这是让我捡着了，他能够保住镖局，保住他的身家性命。不过这银票的事可比较大，江湖人都好个面子，甚至那脸皮薄的有什么事就自己去遭罪去奔波啊，顶着都不愿意抬脸求别人，就唯恐踏别人的人情。那么这个马超兴他过去帮着关南吉跟我作对，现在他丢了银子了，我要是把银子这么一还给他，他得知我多大的情啊，他那个心里边恐怕是承受不了啊。哎，我呀想个法把这银子给他还回去。老义士拿好主意，他出来到杨香武这几位剑侠休息的这个窗户外边，梆梆梆他那么一敲，里边杨香武搭茬了，谁呀？老五啊，出来是我啊，是三哥。杨香武赶紧把鞋灯上外衣披上出来了，三哥呀，有什么事啊？你跟我到我这屋来一趟。哎，两个人进屋以后，黄三太把银子掏出来了，你看看这个，三哥，这是30万两银子，你不说马朝兴丢过银票吗？是不是这张银票啊？是这么回事儿，三哥，我想还给他，可是还怕他呀好面子，以后不知道怎么能够报答咱们的人情，那啰里啰嗦就麻烦了。我的意思呢，你的轻功好，你偷一辈子了，这回呀你把银票给人送回去，还不能让人给知道了，这样一来以后他再一翻着，哎，这事儿不就化解开了吗？杨香武乐了，三哥呀，我这辈子啊好事做的不多呀，这个事儿可是露脸的事儿，好了，现在我就拿着这个银子我给他送回去。马超兴和方子两个人是昏昏大睡，他们也不知道杨香武先后窗户就像一阵风似的唰进来了，把这30万两银子的这银票就给马超兴掖附在这衣服边里了。他这才退身出来告诉黄三太，指个身啊，我摆好了，睡觉去。第二天早晨起来了，马春芳过来给黄三太请安，黄三太看看他，孩儿啊，你过来，我问你，哎，老人家，你义父他起没起来？醒了，还在床上躺着呢。他这身体比昨天强一些吗？强啥强？钱丢了也找不回来，我说啥话他都不答话，跟傻了似的。哎，孩子，我想那个银票在你义父身上不至于就丢了吧，是不是他这一喝酒一着急没找遍，银票可能还在他身上，这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么着，你回去再帮他找找，如果能找到的话那不更好吗？找不到大家呀再帮他找，你看行不？嗯，行，不过我估计着呀是找不出来。 这孩子回来了，跟马超兴一说，马超兴摆手，哎呦，疯子，爹爹我呀，就剩把衣服都撕烂了，他没有。可是那个黄老前辈说让我再帮您找找，那咱就找找呗。方子过来拿手，刚一趟他的衣襟，小眼睛唰就一亮，
3: 哎，这是什么？叠着呢，好像是银票呢。唰啦抽出来一看，哎呀，爹呀，你看，正是30万两。
2: 马超兴眼了，跟他往上一翻了，轰过去了。这就是大喜过望。
3: 方子跑出来了，快来人呐！
2: 黄三太他们本来都等着马超兴过来报喜，方子这一喊，他们进屋一看，呵，乐极生悲。

你这位死过去了。马上捶打后背，扑了肩胸，把他折腾过来。马彪氏是放声痛哭：“黄宗彪师啊，我现在真明白了，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小人。都怪我长差了眼睛，结交他关丹基。现在银票我找着了，我这一生当中我最大的一个跟头，现在我爬起来了。从今往后，黄彪师你就看着我，在江湖上走镖，我是不往西不往东，三条大路走当中，什么事情只要你有您老人家一句话，我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黄三太一看，哈哈，人逢喜事的精神爽，这银票一找着啊，这就来嗑了。哎呀，马老弟，有方子这孩子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如果你要能瞧得起我黄三太，认为我做事还公正，以后咱们多亲多近。马超兴连连称谢，他是就此告辞。他一想，我就算在通州城里边还能帮着姓关的吗？那说不能帮着他关丹吉，那我也不好意思说就坐在黄老义士这面跟关丹吉对立呀。算了，我还是进京走我这趟镖吧。可是他临走的时候拉着黄三太的手，眼泪淌下来：“老人家，这一次我把方子给你留下了，这个孩子机灵，但是毕竟孩小啊，您得多费心。我想他在您跟前一定能早日成才。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我就当成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好，马超兴领了他手下的一些趟子手们就离开了通州，够奔京师。他那面咱就不提了。黄三太众群侠就等候着关南极的消息，什么时候召开第二次结义会，那也就是什么时候第二次擂台能够打响。头一次结义会咱已经胜了陈豆腐，可是关南极这老家伙他没有露什么锋芒，那么这一次他肯定要亲自上台与我们这边一战。大家可都清楚，姓关的号称叫参天画地结义老人，宝剑功不好，而且使镖使的也到家，真的在台上相遇了，说他到底比黄三太高多少，还是哪一招不如我们这面，那事先都得有所打算。这么一晃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午，众群侠正在州衙门里边商讨着结义会的事情，有个差官跑进来了：“黄老义士，在咱们府门外来了个年轻女人，说要求见你。”嗯，老义士一听，一个年轻女人要见我，她报名了吗？我们问了，她说她姓蓝。哦，姓蓝。黄三太拿脑子呀这么想一想，记里没有一个姓蓝的女人，看看杨香武、贾明这些人，这些人也都摇头。贾明说：“三哥，那咱出去瞧瞧去呗。”黄三太点点头，站起身来，贾明在后头跟着，小方子也跟出来了，后边还跟出来有七八个烫的手。他们到外边抬头一瞧，哦，果然就在州衙门大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不过21、22岁，长得模样不错，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个粉红色的斗篷，斜挂着一把刀。这个女人眼泡微微有些浮肿，黄三太瞧瞧她：“在下就姓黄，我就是黄三太，请问您是哪里人，叫什么，找我有什么事？”这个女人一听黄三太报名，当时那眼睛唰就闪出了一道凶光，她这嘴唇翘一翘：“
刚想

说什么，但是他一看站在老易是旁边的孩子小方子，这小方子11、12岁，孩子长得好，小眼珠倍儿圆，瓦亮，肋下还带着一把小刀。这女人用手指指方子，这个孩子他叫什么呢？嗯，黄三太又是有点意外，怎么又打听上这孩子了？啊，这是我的义子马春芳。嘎巴噗，哎呀噗噗。老义士是话音未落，这个女人袖剑就出来了。还得说她急切当中有点慌神，打得失去点准头，给方子打中了左肩甲，如果再挣到一点，打到咽喉上边，方子这小命就没了。这一袖剑打完了，方子刚往地下一倒，他伸手把刀就亮出来，他向前一挺身，黄三太一看，逍遥无礼，飞起夸就是一脚，特楞扑通，把这女人就踹翻在地。老易是虚发泄大，心想一个年轻女子怎么如此心狠手辣，她是什么来路，踹翻了女人。他赶紧俯身把方子给抱怀里了，一看肩膀上还扎着那个短箭头的，方子眼泪淌下来了。我跟你有什么仇？为什么暗算我？黄三太回头一瞧，杨香武跟出来了。老五，三哥，你把方子先抱进去，给他包扎一下，检查检查那上面有没有毒。哎，我知道了。杨香武接过孩子抱到里边去了，索性袖箭头上没毒，这伤还不算太重。黄三太是刚要质问这个女人，可是他愣那儿了，就见女人两眼是半睁半闭，已经昏过去了。说昏过去了也不能够使得老义士发愣，他所愣的是这个女人的下身是一片红，有血水淌出来的。啊，这是怎么回事？黄三太哪里知道，这个姓蓝的女人叫蓝明霞，她不是别人，乃是阿贼金面狸猫杨玉杨万金的妻子。前文书咱们说江苏二老韩策韩金良的故事时候，曾经介绍过他媳妇一句。那么他这个媳妇也是个陆地人，他媳妇从小是没爹没娘，拜在冷面神龙杜孙山的门下。说起杜孙山，乃是江湖上的独角大盗，这个人跟谁也不掺和，专门自己一个人做黑道买卖。可是陆地上的人都知道他是武艺高强，一套神鹰伏龙掌在江湖上一绝，武术太高，下手太狠，谁稍微有点不对他的心思，这个人的脑袋就让他得给摘下来。杜孙山有个师妹叫贺玉清，人送外号万松神女，大伙背后都管他叫万松神巫。他们这两位小时候是师兄妹，成年以后就结亲了，隐居在苏州府城外一座小山里边。那么蓝明霞在他们手下那功夫可想而知，那是不会太低的。哎，有一次恰巧蓝明霞就遇着杨玉了。你看杨玉这小子呀，他模样长得挺好，招天儿得意，两人相近之下是卿卿我我，看着都挺顺眼，就这样是私定终身。但是杨玉就把这个女人的事儿跟他师父韩策一介绍，韩策就打听，那么那个女子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父母早亡，她有师父，她师父是谁？她师父就是冷面神龙
杜孙。

山。韩策一听就炸了，不行，杜孙山的女徒弟怎么能给我当徒弟媳妇呢？杜孙山是江湖匪盗，他徒弟也得是贼女。师父，我号称江苏二老，乃是人间的侠客，你是少侠客，你要娶了那个女子的话，你这脸上不抹黑吗？你看韩策这个人，虽说后来他犯了大罪了，自杀了，但是在当初那确实是一位侠客。办什么事儿，他有一条准则，他跟杜孙山那样的人那是冰炭不同炉的，一听说是他的徒弟，说什么也不要。可是后来呢，杨玉就把这位蓝小姐蓝明霞领到师父跟前来了，给师父跪倒的一磕头。韩策一看，呵，给我领来了，这是生米做成熟饭了吧。再一看这位蓝小姐模样挺好，也挺温善的，并不像自己想象的啊，贼女如何如何不好。哎，他就同意这门亲事，同意可是同意了。成亲的时候他也不请杜孙山和贺玉清夫妇前来赴宴。杜孙山知道韩策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杜孙山心想，姓韩的，我也是冲我的弟子啊，提起你韩策了，咱们有这么个亲属关系，不然的话凭我冷面神龙还愿意搭了你江苏二老啊？你说想拜见我，我都不一定理你。嘿，这杨玉和他媳妇成亲了，但是他们师父们并没来往。前天晚上的时候，杨玉杨万金让这孩子方子给杀了，高奎跑了。后来他们把杨玉的死尸收回去，弄个车把他送回他的家二友庄。他的妻子蓝明霞一看丈夫死了，当时哭昏过去。蓝明霞现在身有身孕，怀胎七月，这个女子也太刚烈了，咬牙切齿要给丈夫报仇，把这腰一勒，掖好刀，换上短打一靠，骑着马就够奔了此地。他到通州以后，先到的结义镖局，见着关泰、关南吉这些人，说明自己的来意。关南吉一听啊，杨玉媳妇儿，这杨玉媳妇是冷面神龙杜孙山的弟子。那杜孙山名头那么大，武功又那么高，你这女人都把你师父请来给你丈夫报仇，你看你自己一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可是蓝明霞只是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就赶到了州衙门见黄三太。他可知道黄三太武功高，他没敢贸然动手，可一听说旁边那孩子就是方子，他知道这是杀丈夫的仇人，才一袖剑把孩子给打倒。老义士也不知道他是个孕妇，为了救方子，这一脚踢狠了，这一凑巧把孩子踢下来，很多百姓都围过来了，七言八语，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这女人她生孩子了，你听得有小孩哭声。黄三太可就傻了。就在这时关南吉赶到，这才引出二次结义会。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多吃鸡蛋，多喝牛奶，有助于补充营养，提升免疫力。免疫力是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一旦它受损，各种疾病便可趁虚而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战胜病毒的强大武器——免疫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相信不少人小时候都吃过一个白色的小糖丸，准确来说它并不是糖丸，而是一种治疗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是由于小孩的脊髓脊神经受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疾病。许多小孩患病之后会出现下肢肌肉萎缩、畸形，严重者引起终身残疾。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出现，让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逐步下降。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1988年第41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确定并实行每年的12月15日为世界强化免疫日。那说回来，免疫是什么？它其实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等于我们身体的护卫军，可以识别自己与非己成分，从而破坏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如病菌或人体本身所产生的损伤肿瘤细胞，抵抗防止微生物或寄生物的感染，以维持身体健康。免疫涉及特异性成分和非特异性成分，非特异性成分不需要事先暴露，可以立刻响应，有效地防止各种病原体的入侵。特异性免疫是在主体的寿命期内发展起来的，是专门针对某个病原体的免疫。换言之，每次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小细胞在和病毒小细胞打架，打赢了就战胜了病菌。但有时候免疫小细胞的能力不够强，数量不够多，就会出现打不过的情况。而疫苗就好像是一种具有针对性且提前预备好的护卫军，在病毒来袭时精准打击，防止侵犯。除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日常还有一些情况可以用疫苗来做好预防措施，比如乙肝疫苗。从出生起，婴儿们就会按照0-1-6月龄来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针对乙肝病毒引起的以肝脏为主要病变并可累及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病疫苗，以保障不受乙肝病毒的侵扰。根据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版，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有抗体应答者

的保护效果一般至少可持续12年，部分研究结果证实可以持续20年以上。所以健康的儿童和青年人按照程序接种疫苗之后，有95%的可能性会产生足够的抗体，一般年龄越小接种的收益会越大。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一般有血液、性、母婴几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接触的，如握手、拥抱、共用办公用品、住同一宿舍、共同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并不会传播乙肝病毒。因此，一般人群不需要进行乙肝表面抗体检测或加强接种。而对于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医务人员、幼托机构工作人员、器官移植接受者等属于高危人群，可以适当的根据年限和情况来决定是否加强接种。还有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 HPV 疫苗是对女性较为关键的疫苗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1年最新研究报告，2020年我国约有11万新增宫颈癌病例。在15到44岁女性的癌症当中，宫颈癌的发病率高居前三，而2022年九价疫苗的接种年龄由26到45岁拓展至9到45岁。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也就是 HPV 感染，而接种疫苗也有不同的选择。二价疫苗高危 HPV16、HPV18 型，可预防 70% 宫颈癌的发生。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之上增加了 HPV6、HPV11 两个低危型。九价疫苗在四价的基础上增加了 HPV31、HPV33、HPV45、HPV52、HPV58 几种。HPV 疫苗对未发生的感染预防效果显著，尤其是首次性行为前接种，能够达到最大的保护效果。同时已接种24价疫苗的后期也可视情况接种9价。虽然疫苗是外在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关键，但不可避免的日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更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让免疫力变差的坏习惯我们平时要注意，首先就是过分清洁。人体免疫系统需要不断地经过外界的驯化来逐渐增加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如果太爱干净，免疫系统得不到锻炼，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差。还有挑食，长期挑食人群会导致摄入营养不足，免疫力变差，就会引起多种健康问题。熬夜也会让免疫力变差，时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容易造成身体素质低下，继而给疾病留下钻空子的余地。不锻炼，长期不运动的宅家行为会让气血运行变慢，肌肉松弛无力，更容易感染疾病和病毒。那么我们平常该如何提高免疫力呢？成人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分，充足的水分可以让身体更好的代谢。牛奶、鸡蛋、鱼类、豆类、蔬菜、水果都是每天需要摄入的营养成分，保持均衡才能更好地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甜食会影响白血球的制造与活动，降低身体免疫力。喝酒会减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肝脏以及胰脏的机能，所以平常还是要少吃甜食，少喝酒。另外，每天30分钟有氧运动，步行、游泳、骑车等都可以，有助于缓解压力，改善心肺耐力。人体90%的营养靠肠道吸收，肠道掌握人体70%的免疫力，而肠道受情绪影响很严重，保持好的情绪对肠道功能有非常好的作用。肠道里的菌群重约1.5公斤，是人体重要的生物屏障，帮助我们抵御外来细菌的侵犯。免疫力是身体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更是我们的防御机制，决定着我们的身体是否能抵御疾病的侵袭。人生几十年，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愉悦的心情。
重视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工作日加班晚睡熬夜刷剧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许多人在工作日常常睡眠不足。长期睡眠不足会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心血管疾病、癌症、抑郁症等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有网友表示，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睡个懒觉是对周末最起码的尊重。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周末补觉到底好不好呢？2024年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睡眠健康》期刊发表了一项关于周末补觉时间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人来说，周末补觉多睡2小时，心绞痛、冠心病等心脏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降低。这些研究纳入了3400名受试者，分析发现，当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在周末补觉2小时的人，和周末没有补觉的人相比，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63%。同时，研究对不同疾病分析发现，周末补觉主要降低心绞痛、冠心病和中风风险。为了确定最佳周末补觉的最佳时间，研究人员将参与受试者分为了2组。第一组，周末补觉1到2小时的人；第二组，周末补觉大于2小时的人。结果显示，当工作日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周末补觉持续时间超过2小时，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显著降低相关，患病风险降低70%。不过，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的人，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反而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建议大家周末补觉2小时最佳，即周六周日2天比工作日各多睡1小时。比如平时工作日早上6点起床，

周末可以7点起床。如果补觉睡得太久，反而增加心血管的风险，不利于健康。周末补觉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周末补觉的方法可能是错的。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余周伟2021年在睡眠科学公号刊文表示，为什么很多人补觉后感觉下周一更难过呢？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余周伟医生表示，如果你晚上放纵玩，第二天睡到中午自然醒，这种作息会打乱你体内的昼夜节律，从而造成当天晚上难入睡，第二天更难起。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周一，那你肯定是以最糟糕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周。那如何补觉才合理呢？余周伟医生给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周末补觉不能睡太多，早上允许睡懒觉，但是起床时间不要超过你工作日的1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上班时是6点起，那么在周末的时候起床时间就不要超过7点。第二，周末补觉别忘记午睡。周末补觉中午可以再小补一次，吃过午饭在下午3点之前小睡20到30分钟。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而且也不会造成昼夜节律的混乱。第三，周日提前半小时入睡。周日晚上在平时睡觉的时间上适当提前30分钟左右睡觉，尽量让自己在周一清晨有个更好的状态。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多提前一点呢？因为如果提前太多，你一定睡不着，与其在床上躺着焦虑，不如起来找点事情做。有人虽然工作日只睡6到7小时，但周末也很难再补觉1小时，到工作日起床时间自己就醒了。那一定要睡够8小时吗？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为了弄清人类睡眠时间的问题，美国睡眠医学会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回顾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和健康问题的高质量研究，然后通过几轮投票和讨论，最终给不同年龄段所需睡眠时间画了一个范围。总体来看，婴幼儿所需的睡眠时间最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所需的睡眠时间有减少的趋势，一直到18岁以后，变化才慢慢的趋于稳定。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的确是多数成年人需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类人，他们不需要睡那么多，睡5-6个小时就够了，不影响白天状态，白天不需要打盹儿，也不需要咖啡，工作发挥和其他常人一样，这种人叫做短睡眠者。所以如果你也是较少的人，千万不要焦虑，你可能真的是天赋异禀的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免疫力才是战胜病毒的强大武器，以及周末补觉的正确打开方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人们常说呀，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儿。在河南洛阳有这么老两口，名叫关正南的老爷子今年70岁了，每天呢他都拉着老伴儿到周王城广场娱乐健身。不仅如此，关大爷还穿上孙大圣的行头，耍耍金箍棒，逗老伴儿啊开心一笑。原来啊，关大爷的爱人在28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几十年来，关大爷对老伴儿是悉心照料，为了让老伴儿活得更开心，2年前啊，他添置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每天呢在周王城广场表演给老伴儿看。医生说，关大爷的老伴儿李淑凤女士，她的生命能够延续这么多年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关大爷说呢，我要让老伴儿再活30年。201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时间呢是3点多钟，天气是又闷又热。关正南大爷换上一身孙悟空的行头，特别是那顶孙悟空的头套，橡胶加皮毛的材质，箍在头上没多久啊，关大爷就已经是汗流如注了。关大爷让身旁管音响的大爷播放出《西游记》的片头音乐，他自己呢拿着金箍棒在围观的人群面前先耍了这么一遍，然后在第二遍音乐声中走到了老伴儿的身边，又特意为老伴儿演了一遍。表演当中他还不时地拉了老伴儿的手。这个时候关大爷的老伴儿那僵硬的脸上啊就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容。关大爷老伴儿李淑凤啊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28年前曾经动过一次大手术。2016年，关大爷的老伴儿又动了一次脑部的大手术，老伴儿是第二次从危险边缘逃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花了300块钱在老城八角楼东大街买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一面逗自己的老婆开心，一面呢也表演给大家看。关大爷祖籍啊在信阳潢川县，在部队服役的7年时间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是会唱会跳，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艺术才能50年后会成为取悦老伴儿的法宝。关大爷的家呀在洛阳风动工具厂家属院，一栋1980年建成的小楼的2层，面积呢是63平米，室内设计装修显得呀很陈旧很简单，但是呢又极其的整洁。阳台上晾晒着衣服，每件之间的空隙都是异常的均匀，很有军人的作风。关大爷说，老伴儿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由他来负责，老婆子只能吃我做的饭，其他人做的哎都不合他的口味。年轻的时候，关大爷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71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了洛阳，先是在轴承厂工作，之后呢又调到了老伴儿的单位风动工具厂。他在厂里啊从事的是销售工作，出差那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谈到老关的工作呀，不太多言多语的老伴儿说啊，即使在自己已经做过大手术的时候，关大爷为了把风动设备卖到三峡工程，依然在湖北那儿待了6年呢。2006年，关大爷60岁正式退休了，这才安安稳稳地在家照顾起了老伴儿。关大爷说，现在自己退休金每个月有3000多，老伴儿的退休金呢也有2000多。

两个人加一块儿，每个月这5000多块钱，其实啊是花不完的。他又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做销售工作，挣钱呢相对比较多，所以经常有同事啊、战友啊、老乡啊，哎，找他借钱。他借出去的钱呢，往往不会主动问对方要，会等到对方有钱的时候主动还回来。目前关大爷手上啊还有好多张10年以上的借条呢，加在一起啊能有30多万呢。而一起在周王城广场跳舞的张伟女士也表示说，关大爷这个人呐，哎呦，人缘太好了。关大爷退休以后啊，常常拉着老伴儿在洛浦公园和周王城广场这一带活动，他就发现许多的老人呢，自发地组织起来唱啊跳啊，于是呢，他萌发了一个捡起自己文艺特长的念头。关大爷组织了一帮老人，大家一起添置了音响和乐器，又买了服装，组成了乐队和广场舞队。关大爷向大家分享自己对专业的音乐和表演的知识，指导大家如何表演。这些年来啊，关大爷会将当下的许多新闻和故事创作成朗朗上口的山东快书说给大家听，内容呢是常说常新，这不仅让老伴儿非常开心，也让周围的朋友们呢都获得了快乐。张女士告诉记者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啊，那快乐是最重要的，照顾好了老伴儿，减轻了子女的压力，您说呢？在周王城广场啊，记者体会到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在这个广场上，用轮椅推着老伴儿出来散步的情形啊很常见，只有他们才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去陪伴着对方。老人们呢想得很明白，只有自己快乐地活着，没病没灾的，子女们呢才能够活得更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呢，生活可真不容易啊，压力是真大，自己呢，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了。咱们说过了河南洛阳周王城广场上的关大爷老两口和老伙伴们的休闲生活，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老年朋友在退休以后啊，由于没有了工作压力，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了，空余时间呢也多了，这就为进行健身运动提供了时间。

件上的保证。那么接下来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七个抗衰老的练习。这些练习啊，不仅能让老年朋友们是身轻体健，而且呢还能避免受伤，感觉啊自己更年轻了。具体怎么做呢？让云生来慢慢跟您说。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是适当的跳跃运动。很多老人呢惧怕做跳跃运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呀会伤害到自己的膝盖和臀部。那么其实呢，老年人是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跳跃动作的，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冲击力啊来增强骨密度。这样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必须得跟年轻人似的，哎呦，跳得多高，跳得多远，这对老年人来说那就太过难为了。那咱们怎么做呢？只要您能够迈出有力的步伐，用踩死臭虫的力量就足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进行健步蹲啊、高抬腿啊和跳绳等等锻炼。当然了，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来选择锻炼的方式。然后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力量训练能够改变老龄化基因。有研究显示啊，仅仅进行了26周的力量锻炼，就能够从基因层面上逆转老龄化的进程。力量训练呢，还能够保持肌肉的重量，因为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人们每10年就会丧失约2.3公斤的肌肉，而脂肪呢，在同期内会增加4.5公斤。所以啊，为了保持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状态，老年人呢，也应该进行适当的力量锻炼。还有啊，健身的时候也要多用脑，活动量越大，大脑的参与程度就会越高，健身效果呢，那也当然就越好了。咱比如说，能够提高老年人反应时间的锻炼，包括打打网球啊，哎，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些都好。能够提高记忆力的锻炼呢，比如跳跳交谊舞啊，哎，广场舞啊，什么三步啊，四步啊，这些都有好处。再有呢，就是能改变身体方向的锻炼，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呐、太极剑呐、太极扇呐，还有什么韵律踏板操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再有一点呢，是间歇式的有氧锻炼效率更高。尽管美国政府健康指南所推荐的最低运动水平是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呢，每周进行240分钟的有氧锻炼对心脏健康更有益处。这是因为有氧运动能够改善线粒体的功能。线粒体呢，它是人体细胞当中能够生成能量的细胞器，它通常啊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如果老年人觉得每周进行4个小时的有氧锻炼时间过长过重了，可以选择间歇式的锻炼。它呢能够把高强度的锻炼与低强度的恢复休息交替着穿插起来进行。其次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深蹲动作一定要掌握要领。对于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需要把双脚的脚趾略微的向外分开，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股骨与髋关节成一线，下蹲的时候让膝盖位于踝关节的上方而不是前移。采用正确的锻炼方法之后呢，膝关节的力量会变得更强壮起来，膝关节疼痛的次数呢也就减少了。那么男性朋友的髋关节结构和女性不同，所以他们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脚趾呢是应该朝身体的前方的。除了前面说的这几点呢，专家还建议老年朋友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做一些把双腿和双臂交叉放在身体中线上的锻炼动作。这是因为啊，四肢交叉能够促使两侧的大脑展开积极的对话，增强两个半球之间的神经连接。瑜伽呀、普拉提当中啊，都有很多的

动作是符合这种要求的。最后啊，建议老年朋友们在散步的时候咱们带一个计步器。普通人呢每天只步行2000步，但是运动专家强烈的建议把这个量啊咱们增至10000步，这样对健康才更有益处。研究成果显示啊，仅仅是对步行状态进行跟踪记录，就会让人步行的距离增倍。因此呢，老年人在散步锻炼的时候，咱不妨带一个计步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增加了行走的里程，不断的挑战自己的记录。在节目的最后呢，云生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们，运动啊，一定要注意防止意外伤害，比如说跌倒啊，关节扭伤啊。除了身体方面的锻炼呢，咱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智力活动，增加富有生气的娱乐，给大脑新的信息刺激，以改善脑部血液供应，推迟大脑的萎缩，做到有劳有逸，劳逸适度，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好了，我是云生，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海市代表团来辽考察，许昆林、王新伟与公正会谈；
2: 许昆林会见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
1: 王新伟在本溪市调研；
2: 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预售火爆开启，预约人次超6万；
1: 拓宽看球边界，为热爱狂欢。今天关注东北超第二现场。
2: 中央第一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5月11号到13号，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来辽考察。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与龚正一行会谈交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互联对口合作，推动辽沪协同发展。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东北辽宁振兴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多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扎实推动互联对口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辽宁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向上海学习借鉴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对口合作走深走实，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龚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上海和辽宁有着兄弟般的深情厚谊，特别是2016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全面启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明确上海与大连开展对口合作，两市携手共进，互补互促，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做出的战略擘画，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与辽宁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希望在巩固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共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加强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领域合作，推动互辽合作再上新台阶。特别是落实好互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推动双城联动、合作共赢。
2: 在辽期间，上海市代表团一行参加第28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前往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辽港集团、大连英歌石科学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实地调研，并看望慰问上海在联挂职干部。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普刚、顾军、吕志成、李强，上海市领导陈宇健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一行。许昆林对欧伯仁一行来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教育大省、科技大省、农业大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爱尔兰与辽宁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产业合作，围绕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方向深挖潜力，推动更多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搭建经贸合作平台，促进双方开放市场、双向流动，进一步增进教育、人文等领域交流，深化地方友好往来，推动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沟通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欧博人说，此次是到任以来第一次访问辽宁，辽宁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发展活力都让人印象深刻。爱尔兰十分看好辽宁振兴发展带来的机遇，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深化拓展产业对接、企业互动、人文交流，积极引导爱尔兰企业关注辽宁、投资辽宁，也欢迎辽宁企业赴爱尔兰拓展业务，不断开创双方友好合作新局面。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赵宏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本溪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坚持创新引领，强化链式思维，着力强龙头、优配套、严链条、聚集群，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本溪龙兴矿业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铁矿采选和铁精粉生产销售。王新伟查看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模选车间、疾控中心，希望企业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严守安全环保底线，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标杆，积极谋划矿山资源的高质化利用，推动铁精粉精深加工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迈进，形成铁矿、钢铁、装备制造、循环利用、商贸物流链式集群发展格局。辽宁华日高新材料有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产量最大的电力机车受电工绝缘软管制造商。王新伟详细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勉励企业坚定走专精特新之路，牵头组建创新联盟，联合院士团队、高校院所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半导体等高端领域的产品研发应用，以技术优势赢得更大市场。本溪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省首批国家级 5G 工厂，王新伟查看企业复合带车间显智生产线 IOC 一体化智慧园区平台，勉励企业深耕切削工具主赛道，加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大力开发适应新材料切割的新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不断迈进。
0: 王新伟来到本溪龙山泉啤酒有限公司查看智能化数据中心、技术中心、包装生产线，希望企业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市场偏好，丰富产品矩阵，积极拓展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完善从原料生产、检测、储运到终端客户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以品质铸就品牌，以创新开拓市场。
1: 上海医药集团本溪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化药中试平台入选首批国家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王新伟查看企业生物原液车间，希望企业把药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创新投入，加快质改数转，建强用好中试平台，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走进大市场。王新伟来到本溪满族自治县国秀中药材种植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黄精、白藓皮等中药材种植情况，细致询问种植技术如何提升，市场价格波动怎样应对，强调要坚持种业创新、标准种植、加工增值三端发力，建立从田间到药房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他叮嘱当地要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要素，支持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0: 调研期间，王新伟强调，产业链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

0: 业体系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加快强链补链沿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产供销对接，形成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要立足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绘制重点产业链图谱，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引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推动项目穿点成链，聚链成群，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常态化推进产业链供需对接、技术协作、资源共享，让大中小企业相互赋能、融通发展、聚势共赢。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郭点点、魏少伟报道，昨天早上8点，备受关注的东北超沈阳赛区球票正式开启预售，各大官方平台预约通道火速升温，球迷热情直接拉满。截至昨天晚上6点，预约人次已经超过6万。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3: 这个火热程度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京东呢，它是单独的一个平台，我们北斗融媒的和辽视通的在这个平台都能直接展现。据我了解呢，京东现在看也是10000人左右了，所以加上我们的50000人呢，现在总体上来看应该是有60000多人已经预约成功了。铁西体育场的座位是远远满足不了我们预约的需要，所以说大家只能静候佳音啊！通过这个抽签来决定谁能到铁西体育场观看到我们的东北超的揭幕战。
2: 据了解，5月15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会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这种瞬间被点燃的火爆，是球员为城市荣誉而战的激情，是球迷对东北超盛宴的向往，是一场全民狂欢的开始。大家抢的不仅是一张观赛的球票，更是一张串联赛事、文旅、美食的城市通行证，免费坐公交、逛景区、享折扣。一遇上烟火气，赛事便不再局限于90分钟的竞技，而是蜕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派对。遇上烟火气，赛事便不再局限于90分钟的竞技，而是蜕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派对。这个夏天，让我们带着这份滚烫的期待奔赴球场，在呐喊与欢笑中共同见证东北的别样活力与无限精彩。
0: 昨天下午，动感地带绿茵铁嘴东北超解说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辽宁广播电视台激烈开赛，冠军铁嘴顺利决出。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晨天一起去现场，感受足球解说的激情。
4: 铁嘴燃动绿茵场，钢牙叩响东北超。经历了57天的激烈角逐，今天有10位绿茵铁嘴从817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站上了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决赛舞台。他们有高校的学生，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解说爱好者们，谁将最终折桂？咱们场上见。
0: 决赛采用3分钟自由即兴解说加随机配对双人解说，再加上我心中的东北超解说主题阐述3轮比拼方式进行。6位著名体育赛事专业评委坐镇，从语言表达、足球专业度、感染力等维度给选手打分。争霸赛评委梁家硕：
5: 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不仅是能了解球员的姓名、球队的信息，对于足球的技战术、对于球场瞬息万变的判断，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0: 争霸赛总导演栾浩：
6: 我们给他们找的这样的是完全的比赛的片段，而不是说一种比赛的集锦，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是能让现场的所有的观众能够听到他们的解说，和他们有实时的互动，然后真的能够反馈到他们解说的水平。
0: 经过激烈角逐，前3名铁嘴脱颖而出，他们将在10天后登上东北超比赛的解说台。争霸赛冠军鲁敬明：
7: 我要去现场解说，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需要了解另外的，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吉林啊，还有黑龙江的，包括还有那蒙东地区的这种球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2: 什么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它与真正的赛场有哪些不同？目前东北超第二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今天来关注东北超第二现场。第二现场是在赛场之外，由官方统一组织，在商圈街区、餐饮商

0: 球队助威呐喊，一边呢可以在小吃街品尝美食，很多市民现在就已经等不及了。
1: 由于东北超比赛横跨东北三省一区，第二现场也将成为很多不能到达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最佳选择。提到第二现场，现在激战正酣的苏超曾经在第二现场的推动下，2025年一元苏超门票就带动了 7.3 元的周边消费。本赛季苏超的第二现场依旧火力全开，在南京、泰州等地，从商圈大屏到特色街区，第二现场座无虚席，球迷们助威呐喊，共赴热爱。为了留住消费者，商家们更是摩拳擦掌，跨界混搭，将美食市集搬进了观赛现场，或者在影城里转播苏超赛事。在盐城，第二现场主办方还为球迷准备了专属福利，除了龙虾加啤酒的观赛全家桶，还为球迷提供抽奖环节，让观赛体验更具烟火气。球迷
2: 来到了第二现场，也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哦，特别是抽中了这个签名的球服啊，太舒服了！盐城队加油，
3: 特别好，小朋友们都已经融入了。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1: 苏超的成功为东北超提供了很多参考经验，也让我们对辽宁的第二现场充满信心。东北超将于5月23号火热开赛，第二现场也已经做足了准备。沈阳浑河外滩市集是沈阳有名的网红拍照地，这次成功入选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站，也将带来新的客流量。营销团队将观赛区进行重新设计，营造更加浓厚的观赛氛围。沈阳浑河外滩市集营销负责人张佳妮：
4: 我们在原有的这个玫瑰木栈道的坐席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足球造型的这种沙发，既可以坐下来看比赛，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在颜值这一块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足球气膜的一个超大的矩阵，今夏也将成为我们东北超来去拍照打卡一个非常出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立足本土特色，辽宁将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四个时尚 IP， 计划发放总额1500万元出行消费券，让球迷尽兴观赛的同时享受更加实惠的消费。沈阳市太阳谷汤泉企划部部长张彤：
5: 在比赛期间，我们在浴区和休闲区都将为大家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体验咱们的非遗搓澡文化，大家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全单88折的服务。
1: 就在昨天，东北超门票开放预约通道，各地球迷蜂拥而至线上抢票。为了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东北超统一改到晚上8点开赛，撸串看球，欢呼呐喊，这个充满足球热爱、全民狂欢的夏天，让人满心期待。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0件，含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46件，来信1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3件、大连市12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2件、朝阳市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5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3件、生态方面问题13件、大气方面问题1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0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
1: 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6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9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15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4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5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5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3件、大气方面问题1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3件、水方面问题1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

0: 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件。
1: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昨天，厚植家国情，奋进155辽宁省家风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活动。活动融合音画讲述、情景演绎、人物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讲述了辽宁历史名人家风、红色家风、时代楷模家庭及最美家庭的感人故事。赵尚志将军外甥女李丹妮、梁世英孙女梁丹丹等英雄后人亲临现场，结合情景短剧动情讲述辽沈战役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烽火家书与赤胆忠心。残奥会冠军李英丽及航空世家金宝林等家庭全家上阵，演绎普通家庭在新时代的幸福图景与责任担当。现场还揭晓了2026年辽宁省100户最美家庭。
0: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辽宁省2026年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昨天在沈阳启动，吸引276家用人单位现场参与，提供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529个岗位，来自省内23所高校的6000多名毕业生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向约1100人。辽宁省民营企业协会会长王鼎发：
2: 提供了低空经济、数字智能、农业深加工等领域的不同岗位。
0: 省工商联经济部副部长李慧忠：
3: 我们旨在搭建民营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桥梁，既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又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质扩能提供了坚实人才基础。
1: 本台记者刘一飞、孔祥东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6届投资辽宁大会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本届大会将于5月15号在大连举行，将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需求投资额超1100亿元，10场专题招商推介以及助力辽商出海若干举措发布，也将在大会当天同步进行。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南风5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鞍山、锦州、辽阳16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葫芦岛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25摄氏度以上。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5: 嘿，准备好。
6: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笑。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 为您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轻到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

0: 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 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中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

0: 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

0: 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

0: 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各位听

0: 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笑。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轻到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赣州龙山羊国宝软黄金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1: 市政协专题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辽宁龙山羊作为国家级优质畜种，被誉为行走的软黄金，其核心产区赣州市迎来春季减绒销售旺季。今年当地羊绒品质价格双创新高，产业规模化抱团化发展成效显著。截至2026年4月末，赣州市龙山羊存栏量83.51万只，同比增长 11.81%， 存栏量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羊绒产量预计达到620余吨，价格同比增长 20.69%，羊绒产值预计2.17亿元，同比增加37.57%，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硬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春日时节，赣州市各龙山羊养殖乡镇专业合作社里减绒分拣外销工作如火如荼。作为辽宁龙山羊的发源地与核心繁育基地，今年赣州市通过良种选育与科学饲养，羊绒品质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市场收购价格持续走高。在赣州市榜市浦镇，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种养条件，早已把龙山羊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全覆盖，产业效益持续领跑全省。赣州市新达龙山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公棉：
4: 你看我们这个羊绒现在今年都能卖170多，而且现在外地客场来争相享候，比去年也有所提升，一斤能提升30多块钱。减绒也心情也美丽，因为创收了嘛，效益增加了。这个羊像我现在减这个羊，这个羊可以自豪地说，这个羊都能卖1000多的羊绒，这它能减7斤。今年的这个减绒的季节可以说历史以来呀，是最高兴的一年。
3: 赣州市榜市浦镇副镇长安希杰。
5: 榜市浦镇是辽宁龙山羊核心繁育区，龙山羊产业是全镇的主导特色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支撑。全镇饲养量在30万只左右，每年出栏约13万只左右，主要销往是陕甘宁等地区，年产值达2.5亿元。我们全镇正在建设这个龙山羊交易市场，秋季就可以投入使用。
3: 从零散养殖到抱团发展，是赣州龙山羊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当地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打破农户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销售、统一议价，彻底解决以往客商压价销路不畅的难题。赣州市新达龙山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公棉：
4: 现在我们抱紧形成一股绳，咱一起卖，价格就是要比以前要一斤要多卖15块钱呢。羊也是我们统一集体销售，销售的话像我们也做线上线下销售，完了牧民的出一个运费，我们就可以把羊给送出去了。
3: 产业红火不仅让养殖户腰包鼓起来。

0: 彩，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每到剪绒旺季，专业剪绒工成为抢手岗位，家门口务工就能实现稳定增收。盖州市榜石浦镇道马寺村村民孙忠良：
1: 这羊十二元一天能剪四五十只，感觉挺好。山羊这个产业，羊绒也贵了，老百姓也受益了，就连我们打工的每天都能赚五六百块钱。
0: 历经四十余年发展，盖州绒山羊产业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品种优势、产业规模全国领先，成为辽宁特色畜牧产业的亮眼名片。盖州市农业服务中心种畜禽发展科科长伊朗：
2: 因为辽宁山羊的基因呢、遗传率高，然后繁殖那个率、成活率也高，然后那个繁殖出来的后代，它的体型、绒毛的质量非常的优秀，每年都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盖州来选优质的绒山羊回去繁种杂交。
0: 如今依托品种培优、政策扶持全链打造，盖州绒山羊产业已形成养殖、采收、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格局，国宝畜种的资源优势彻底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至13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科技型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情况专题调研，以高质量协商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营口聚成教学科技开发、营口世纪电子仪器、营口断压机床、天元航材营口科技、科维营口工业、辽宁西泰、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营口家有工业自动化、营口风光新材料等科技企业，调研组实地参观工作坊、实验室、生产车间及展厅，详细了解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等情况。在营口理工学院，调研组重点了解营口市新质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建设、功能定位、科研攻关及服务诠释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进展成效。李红利在调研中指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市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要立足全市产业基础，聚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铝镁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科技创新与品牌塑造双向发力，既要加大研发投入。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当记者见到吴立军时，他正在为同学细致剖析语文试卷中文言文部分易丢分考点。他一边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一边跟学生分享答题思路。他的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是一大特点。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立军：
5: 跟学生的一打一闹、一颦一笑，其实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后来的话，再接触这些孩子，我可能有我自己的一些方法，更好的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
4: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学生刚旭奇：
6: 吴立军老师平时特别认真负责，经常在晚课上给我们答疑，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会对我们进行个性化的指导，给每一位同学都有提升空间。在吴立军老师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一种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还有他个人的理想与追求。
4: 吴立军对自己的教学要求很高，除了积极参加学校的学习培训，到全国各地优秀教师的课堂上学习经验，还借助网络仔细琢磨如何让自己的课堂再精彩一些，让学生对题目的理解再深刻一些。除了关注教学质量，吴立军还格外重视学生的生活和心理健康，把每个学生的性格、学习状况记在本上，是他一直保持的习惯。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立军：
5: 现在这个本子已经有几本了，做班主任必须对自己的学生非常的了解。我对我的学生，我可以肯定的说是了如指掌，这个词我不太夸张。心理问题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并不能定性为孩子们真的说心理抑郁啊或什么，就是在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及时的关注到，然后就能把孩子这样的一个问题给怎么样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学生真的在心理问题上不能说没有，但是真的很少，因为只要你足够细心，

0: 能做到。
1: 正因如此，吴丽君的学生都亲切地称她为吴妈，这也让吴丽君更深感责任重大。在面临新老交替时期的语文教研组，她一直思考如何尽最大的能力带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副校长龚军，
2: 在近期推出的教学管理，就吴老师非常主动地承担了这个工作的前期推进，他会做一些示范的课，然后以他作为模板，针对他的课程，然后按照咱学校六有课堂的标准一一进行纠正示范，看如何做才能达到效果最好。
1: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丽君，
0: 也不算什么有什么具体的说我有什么妙招啊或者是方法，就是你去做，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能做的对别人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吧，这就是工匠精神。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工信局举办消防安全培训。
4: 5月7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进一步夯实工信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各县市区及园区工信部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以及全市重点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参加培训，相关安全生产专家围绕新安全生产法详细讲解防火安全自查要点、日常用火用电安全规范、燃气管控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紧密结合工信行业实际，选取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图文结合的演示方式，聚焦行业部门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0: 业特点，专项解读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要求，深入剖析生产、储存、运输等全流程风险隐患，明确隐患排查整改、应急演练开展、安全制度建设等工作标准，让培训兼具行业针对性与实操指导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超。
1: 下一步，市工信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推动工信系统持续强化民报、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和其他工业企业安全指导，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3: 来吧
12: 来吧
13: 来吧，
1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多吃鸡蛋，多喝牛奶，有助于补充营养，提升免疫力。免疫力是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一旦它受损，各种疾病便可趁虚而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战胜病毒的强大武器——免疫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相信不少人小时候都吃过一个白色的小糖丸，准确来说它并不是糖丸，而是一种治疗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是由于小孩的脊髓脊神经受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疾病。许多小孩患病之后会出现下肢肌肉萎缩、畸形，严重者引起终身残疾。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出现，让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逐步下降。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1988年第41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确定并实行每年的12月15日为世

且强化免疫力。那说回来，免疫是什么？它其实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等于我们身体的护卫军，可以识别自己与非己成分，从而破坏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如病菌或人体本身所产生的损伤肿瘤细胞，抵抗防止微生物或寄生物的感染，以维持身体健康。免疫涉及特异性成分和非特异性成分，非特异性成分不需要事先暴露，可以立刻响应，有效地防止各种病原体的入侵。特异性免疫是在主体的寿命期内发展起来的，是专门针对某个病原体的免疫。换言之，每次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小细胞在和病毒小细胞打架，打赢了就战胜了病菌。但有时候免疫小细胞的能力不够强，数量不够多，就会出现打不过的情况。而疫苗就好像是一种具有针对性且提前预备好的护卫军，在病毒来袭时精准打击，防止侵犯。除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日常还有一些情况可以用疫苗来做好预防措施，比如乙肝疫苗。从出生起，婴儿们就会按照0-1-6月龄来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针对乙肝病毒引起的以肝脏为主要病变，并可累及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病疫苗，以保障不受乙肝病毒的侵扰。根据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版，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有抗体应答者的保护效果一般至少可持续12年，部分研究结果证实可以持续20年以上。所以健康的儿童和青年人按照程序接种疫苗之后，有95%的可能性会产生足够的抗体，一般年龄越小接种的收益会越大。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一般有血液、性、母婴几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接触的，如握手、拥抱、共用办公用品、住同一宿舍、共同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并不会传播乙肝病毒。因此一般人群不需要进行乙肝表面抗体检测或加强接种。而对于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医务人员、幼托机构工作人员、器官移植接受者等属于高危人群，可以适当的根据年限和情况来决定是否加强接种。还有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 HPV 疫苗是对女性较为关键的疫苗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1年最新研究报告，2020年我国约有11万新增宫颈癌病例。在15到44岁女性的癌症当中，宫颈癌的发病率高居前三。而2022年九价疫苗的接种年龄由26到45岁拓展至9到45岁。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也就是 HPV 感染，而接种疫苗也有不同的选择。二价疫苗高危 HPV16、HPV18型，可预防70%宫颈癌的发生。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之上增加了 HPV6、HPV11两个低危型。九价疫苗在四价的基础上增加了 HPV31、HPV33、HPV45、HPV52、HPV58 几种。HPV 疫苗对未发生的感染预防效果显著，尤其是首次性行为前接种，能够达到最大的保护效果。同时已接种24价疫苗的，后期也可视情况接种9价。虽然疫苗是外在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关键，但不可避免的，日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习惯更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让免疫力变差的坏习惯我们平时要注意，首先就是过分清洁。人体免疫系统需要不断地经过外界的驯化来逐渐增加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如果太爱干净，免疫系统得不到锻炼，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差。还有挑食，长期挑食人群会导致摄入营养不足，免疫力变差，就会引起多种健康问题。
熬夜也会让

免疫力变差，时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容易造成身体素质低下，继而给疾病留下钻空子的余地。不锻炼、长期不运动的宅家行为，会让气血运行变慢，肌肉松弛无力，更容易感染疾病和病毒。那么我们平常该如何提高免疫力呢？成人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分，充足的水分可以让身体更好的代谢。牛奶、鸡蛋、鱼类、豆类、蔬菜、水果都是每天需要摄入的营养成分，保持均衡才能更好地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甜食会影响白血球的制造与活动，降低身体免疫力。喝酒会减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肝脏以及胰脏的机能，所以平常还是要少吃甜食，少喝酒。另外，每天30分钟有氧运动，步行、游泳、骑车等都可以，有助于缓解压力，改善心肺耐力。人体90%的营养靠肠道吸收，肠道掌握人体70%的免疫力，而肠道受情绪影响很严重，保持好的情绪对肠道功能有非常好的作用。肠道里的菌群重约1.5公斤，是人体重要的生物屏障，帮助我们抵御外来细菌的侵犯。免疫力是身体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更是我们的防御机制，决定着我们的身体是否能抵御疾病的侵袭。人生几十年，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愉悦的心情。重视健康，从关注免疫力开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工作日加班晚睡熬夜刷剧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许多人在工作日常常睡眠不足。长期睡眠不足会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心血管疾病、癌症、抑郁症等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有网友表示，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睡个懒觉是对周末最起码的尊重。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周末补觉到底好不好呢？2024年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睡眠健康》期刊发表了一项关于周末补觉时间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人来说，周末补觉多睡2小时，心绞痛、冠心病等心脏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降低。这些研究纳入了3400名受试者，分析发现，当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在周末补觉2小时的人，和周末没有补觉的人相比，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63%。同时，研究对不同疾病分析发现，周末补觉主要降低心绞痛、冠心病和中风风险。为了确定最佳周末补觉的最佳时间，研究人员将参与受试者分为了2组。第一组，周末补觉1到2小时的人；第二组，周末补觉大于2小时的人。结果显示，当工作日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周末补觉持续时间超过2小时，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显著降低相关，患病风险降低70%。不过，对于工作日�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的人，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反而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建议大家周末补觉2小时最佳，即周六周日2天比工作日各多睡1小时。比如平时工作日早上6点起床，周末可以7点起床。如果补觉睡得太久，反而增加心血管的风险，不利于健康。周末补觉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周末补觉的方法可能是错的。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余周伟2021年在睡眠科学公号刊文表示，为什么很多人补觉后感觉下周一更难过呢？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余周伟医生表示，如果你晚上放纵玩，第二天睡到中午自然醒，这种作息会打乱你体内的昼夜节律，从而造成当天晚上难入睡，第二天更难起。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周一，那你肯定是以最糟糕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周。

何补教才合理呢？于卓伟医生给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周末补觉不能睡太多，早上允许睡懒觉，但是起床时间不要超过你工作日的一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上班时是六点起，那么在周末的时候起床时间就不要超过七点。第二，周末补觉别忘记午睡，周末补觉中午可以再小补一次，吃过午饭在下午三点之前小睡20到30分钟。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而且也不会造成昼夜节律的混乱。第三，周日提前半小时入睡，周日晚上在平时睡觉的时间上适当提前30分钟左右睡觉，尽量让自己在周一清晨有个更好的状态。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不多提前一点呢？因为如果提前太多，你一定睡不着，与其在床上躺着焦虑，不如起来找点事情做。有人虽然工作日只睡6到7小时，但周末也很难再补觉一小时，到工作日起床时间自己就醒了。那一定要睡够8小时吗？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为了弄清人类睡眠时间的问题，美国睡眠医学会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回顾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和健康问题的高质量研究，然后通过几轮投票和讨论，最终给不同年龄段所需睡眠时间画了一个范围。总体来看，婴幼儿所需的睡眠时间最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所需的睡眠时间有减少的趋势，一直到18岁以后，变化才慢慢的趋于稳定。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的确是多数成年人需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类人，他们不需要睡那么多，睡5-6个小时就够了，不影响白天状态，白天不需要打盹儿，也不需要咖啡，工作发挥和其他常人一样，这种人叫做短睡眠者。所以如果你也是较少的人，千万不要焦虑，你可能真的是天赋异禀的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免疫力才是战胜病毒的强大武器，以及周末补觉的正确打开方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0: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0: 哦，呵呵，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今天用你的眼睛，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脸，她真美，谢谢你，陌生人。
5: 自由奔跑，大口呼吸，心脏坚强有力的跳动，这感觉真好，谢谢你，陌生人，我会带着你的那份一起加油。
3: 终于不用再做透析，还拥有了可爱的女儿。生命中依然会有病痛，依然会有风雨来袭，但是因为你，我会好好珍惜生活的每一分钟。
6: 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一种奇迹，自愿器官捐赠，激励生命，让爱延续。
3: 有时候看到很多名人离世的消息，感伤于一个时代正在悄悄溜走，虽然懂得这是自然规律，但还是宁愿相信另有一个世界。
7: 据研究，在这个世界上总共有1100亿人曾生活过，他们之中有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3: 这里有1000多亿个名字，1000多亿个人生故事，我们得益于他们的存在，也得益于他们的消失。他们留下了回忆、知识与生活的空间。
7: 只要你活在世上，就会不断的收获和失去，但我们是活着的过去，也是未来的种子。
3: 告别不一定都是可怕的，毕竟冬雪与春花一样的美丽。告别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
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9: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8: 应该啥样？
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8: 这绿色在哪儿啊？
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8: 堵车，
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9: 学得挺快呀。
8: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